0: 元，国庆又涨了，涨到了302元。
1: 哎，你还别说啊，就说他们这个网友晒的截图，我前几天我也打开了12306。虽然我这个假期不出行，但是呢，我想凑凑热闹。我看这些热门线路的票好不好抢？其实我看到某条我经常坐的一条这个高铁路线啊，这个票价好像也涨了，但涨的不多，涨个30块钱左右。哎，但是跟平时的价格还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那么假期火车票真的涨价了吗？对此啊，12306做出了回应啊，回应就是说呢，并非涨价，其实呢就是属于这种优惠折扣不同。比方说，记者登录12306就发现了D988次列车在9月25号和30号的票价，确实啊，一个是25号446，到了三十号呢就变成520元了。但是呢，同时记者也发现了啊，在票价右侧有个小方框内啊，分别写有这个票价是打6折和7折的这样的字样，就是折扣不一样。
0: 随后这记者也以旅客的身份呢致电了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是，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就是旅客如果需要了解车票的原价的话，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随后呢，点击了发现D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是743元，
1: 对，
0: 就是原票价其实是更高的。
1: 对，就是哪怕是520，也是比原票价低了200多块钱的。那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规定啊，这个铁路动车组列车的票价是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来制定的。那相关规定也明确了，就是公布票价呢为火车票价格的上限。铁路企业呢可以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级别、区段、市场竞争等等因素啊，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一个执行的票价。总体上呢，根据市场的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是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的票价。
0: 而且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也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这样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呢也是逐年扩容。今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都实行这一个浮动机制。
1: 对，
0: 而且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这段时间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启动，
1: 对，
0: 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而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的日子。
1: 对，而且现在呢，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是可以提前2周来开抢当天的车票。那今天是9月20号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可以抢10月4号的车票。那明就是以此类推。明天就10月5号，后天就10月6号，大家看一看啊，特别是国庆首日，还有国庆最后一天啊，这样的票应该会比较紧张。所以呢，大家另外看好了，就是不同的车站，它的这个票开抢时间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有这样体验，有些车票它是，比方说是下午4点半开抢。有些车票呢是上午10点钟就开抢
0: 了，时间点不一样。
1: 对，时间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做一个充分的了解。
0: 定好闹钟。
1: 对，别等您去想要去抢票的时候，发现这个票已经抢光了啊！但是我个人体验就是，有的时候哪怕这个票被抢光了，你经常刷新一下，经常可能会捡到一些退票。
0: 会有一些就是退换票啊、改签呀、
1: 对
0: 这样的一些票可以捡个漏。
1: 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比方说提前2周把这票先抢着了，但是临时自己有点事情或者行程更改了，他那天的票呢就会退掉或者改签，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没抢到票的朋友就有这样的机会了。我有2次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抢到的票，
0: 抢票、
1: 就是、
0: 然后还得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帮着一起抢。
1: 对。反正就是在出行之前，你包括做攻略也好啊，抢票也好啊，这都是假期出行的一部分，都是体验的一部分。
0: 对，只要这次有经验了，然后我们下一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这个错误了。
1: 对，好的，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在出行当中的您的一些个人的习惯啊。您在发来话题的同时呢，发来互动的同时啊，我们再来为大家来看一看现在

0: 路面上的路况。那现在呢是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在大商新玛特门前这个路口呢，目前是北向南有点缓行。还有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在希望广场这一带啊，现在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缓行。再来看一看，现在这是在段坊路和太和北街的交汇口，就是在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啊，这一带呢目前也是拥挤加缓行，就是临近这个节日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逛这个大市场啊，逛早市啊，去采办一些过节的这个物品啊。
1: 嗯，这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车流量的问题。
0: 能够看到现在在青花大街和这个光华路的交汇口，在恒大绿洲三期门前这个路口呢是西向东啊，从聪慧路到光华路这一带目前是拥挤加上缓行。
1: 嗯，目前那一块是这个修路的状态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7了啊，今天是周日，但是大家呢依然还是要上班啊，所以呢大家继续加油，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您在旅行途中的习惯啊，也可以说一说您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有哪些必带的物品。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那就是手机啊或者平板、笔记本那些就是必须要带着的，是吧？
1: 对
0: 啊，
1: 那还有的人可能就是保温杯不离手，就走到哪都要接点热水喝，
0: 泡点枸杞。
1: 嗯，对，也有这种情况哈。
0: 那现在说最离不开的应该还是像手机，其实其他东西多一样少一样有时候问题不大，也还有就是身份证，出门旅游的时候身份证必须带着，是吧？
1: 对，这种硬件一定要带好了。
0: 对，比方说手机加充电宝加身份证，有这三样，基本上就是可以畅行神州，走到哪都可以。因为只要是你手机里账户有钱，缺什么东西到当地现买也来得及，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带手机或者是忘带身份证的话，就比较麻烦。
1: 是，现在有的地方也会有办临时身份证啊，然后或者是电子版本的呀，所以你要是带着手机啊，这个手机千万别落了，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是挺方便的。
0: 对，另外刚才说到旅行当中习惯，我看网上有网友说，那就必须是在车上来一碗方便面的。
1: 哎呀，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方便面，车上是不卖的
0: 啊。对，
1: 你得自己啊，在这个外面买，
0: 对，
1: 然后带上车，
0: 对对对，
1: 然后车上是有热水，是可以这样用的。那个方便面就是一到火车上，就是之前我们说一到火车上就想那一口，就是泡面，
0: 对，
1: 泡面再加根肠。

0: 对，
1: 哎呀，太好了，
0: 或者加个卤蛋或者茶蛋什么的，是吧？
1: 是
0: 啊，
1: 嗯，然后周边的人这个味道真的是盖不住的，就是引的周边的人都想吃。
0: 但是我觉得我是看别人吃，说实话我也挺馋的，但是呢，我在火上从来没泡过这面，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麻烦，还得去打热水，
1: 对，
0: 还得给它端回来。我怕这个车一晃呢，在这汤再撒这怎么办？考虑的事儿比较多。
1: 是，想法比较多。
0: 但是其实，在火车上泡面，我看很多朋友应该人家是经常泡的，就是有这个方法。就是我看那个水接的都不是特别满，也就是多半桶那样。
1: 对，这样的话味儿更足。
0: 一个是味儿更足，另外它不容易洒出汤来。所以呢，这就是出行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和记忆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发来留言，我们继续互动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9: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5: 燕之屋，
1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9: 上峰早高峰。
18: 我们的口号是：
19: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8: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9: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8: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0: 想说。嗯，
1: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早上的8:3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0: 早上好，我是天悦。嗯，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一说您在旅行当中的一些习惯，包括出行的时候必备的一些物品啊。很多朋友其实还是目前来看主要是分几大类，一个是随身必备的，像刚才有朋友提到什么雨伞、纸巾啊，这个什么手机、充电宝，另外就是各种各样的零食，是吧？
0: 对，吃的一定要带足了。
1: 嗯，而且很多女孩子就是有一些反差，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对吃这事儿呢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上了火车之后，可能就是停不下来了啊，
0: 就觉得火车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平时不想的，一到火车上你就什么都想来了。
1: 嗯，对，而且就是坐火车，特别是很多网友说啊，你看还有一个在火车上难忘的记忆，就是你坐火车的过程当中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啊，什么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毛
0: 块、
1: 大鸡腿。
0: 对啊，这一套顺口溜哈，大家应该都会。
1: 而且我觉得好像现在呢，伴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啊，但是火车上售货员卖的东西或者是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这几回坐高铁，就是卖什么大鸡腿的少了，

0: 多就是卖一些什么牛肉干啊，还有那种什么、
1: 嗯、奶酪啊、
0: 奶酪啊、风干西梅啊，都是这些。
1: 嗯，是，都是比较健康的食品。
0: 而且是什么呢？现在我记不住了啊，反正有的售货员呢，他会就是给自己设计到开场白。那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会先调节带动一下车厢内的气氛，这个也很好，挺有意思。
1: 但是也有我遇到过，可能是新人，就是说话可能稍微磕磕绊绊的，非常紧张，然后再跟大家来讲解，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哎，大家别看我，我赶紧把这段词说完就完事了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其实对，对于新人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你看现在呢，马上就来到了这个十一黄金周了。十一黄金周呢，除了是一个度假的好时节，其实很多朋友呢也会在十一前后啊，就是走进婚姻的殿堂，但是呢，就是在婚姻开始，这个婚礼开始之前，不管是新郎还是新娘，都想让自己呢看上去啊更瘦溜、更苗条一点、更精神、
1: 美美的感觉。
0: 对，但是呢，我们说啊，想要减肥，想要让身体苗条，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如果您采用一些不正确的方法的话呢，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呢会影响到自己的
1: 身体健康。
0: 比方说呢，近日浙江杭州的岳先生啊，就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体重变化，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33岁的岳先生啊，身高1.8米，原本体重是204斤。但是呢，因为要准备婚礼，他就事先呢前往医院做这个婚前的体检，结果显示很多指标都出现了异常，像什么胰岛素抵抗严重超标，还有糖尿病的风险。
1: 所以这医生评估以后呢，就推荐他使用减重针。最终呢，他用减重针成功瘦到了150斤，而且身体各项指标也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标准，随后就到达这个体重，他就停止用药了。
0: 原本呢，岳先生以为啊，这个减重的目标达成了啊，接下来呢就可以不用背负那么重的负担，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就可以放纵啊，想吃就吃了呢？其实啊，就在停药不到3个月之后，岳先生的体重就出现了反弹，而且反弹了60斤。
1: 这比之前还要重了，重了6斤。
0: 对呀、他坦言反弹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重油重盐，而且日常压力大，加上社交聚会多，容易馋嘴，又没有坚持运动，就导致体重快速的回升了。
1: 目前呢，岳先生已经开始新一轮减肥了，打算这个通过运动搭配健康饮食，慢慢的减重。而且他这个经历也让不少的网友就感慨呀，说比减下去更难的是控制饮食，坚持健康运动。
0: 对，
1: 其实也是，你像这种减重药，它其实就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你不能就是完全的靠它去减重，你还是需要进行一个健康的饮食啊，生活方式调整才是一个根本。
0: 对，比方说呢，记者了解到，目前的这个减重针呢，它是以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是一种减重降糖药物。最初呢，是针对2型糖尿病研发，用于辅助减重啊。在这方面呢，是有着严格的临床的门槛，而且不同的药物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媒体也报道讲，医生讲了，就是说减重药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生活方式的干预，否则停药之后就很容易打回原形。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有过减重经历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减重，说实话，减重很难，但是减重之后想要保持那就更难，
1: 太难了。这个我深有体会。我这就是之前就是有点胖，然后胖到一个我不能接受的体重了，所以我就一个减肥，然后就健康饮食，每天呢就吃一些就是营养搭配
0: 啊，
1: 但是运动我可能就不太行
0: 啊，
1: 不太能动。你看，不像咱们这组合名就是运动时刻，我觉得以之后要运动运动了，然后就瘦了20多斤
0: 啊。那也是很有毅力了，
1: 就是成功了减肥。但是成功减肥之后，你就发现 你如果但凡要是比如说吃顿大餐呐、啊，
0: 对，
1: 然后你只要不按之前的这。

0: 这个医生也讲了，说减重药物呢，它并非是100%的有效啊、甚至呢，有少部分患者用药之后体重没有变化。
1: 嗯，
0: 这类人群呢，他只能寻求其他的减重方式。另外啊，即便是使用药物的话呢，也必须结合饮食、运动等这些生活方式的干预，才能达到长期的体重管理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秋天来了啊，其实各种美食啊、海鲜啊大量上市。但其实秋天呢，我们说一方面饮食要适量，还有其实秋天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运动的季节，对吧？像这种天气里面做的户外的运动，你不管是什么跑步啊、慢跑啊，
1: 嗯，
0: 或者是快步走啊，或者是骑骑车呀，
1: 空气也挺好的，
0: 都挺好的啊、
1: 嗯。
0: 包括你看，有些朋友说，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医生也是推荐大家，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就是平时很少有运动习惯，冷不丁的让我运动起来难。但是呢，可以从生活小事做起，比方说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走路上下班，如果家离单位不是特别远的话、走一段路，或者平时呢少开一天车，骑骑自行车啊，在
1: 绿色出行，
0: 对、
1: 嗯、
0: 这个运动习惯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啊，所以呢当形成习惯之后，哎，你就会时间长了啊，你的身体呢就会受到这种非常良好的收益。
1: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身体健康，
0: 对，
1: 然后去健康饮食，合理搭配，
0: 对，
1: 嗯。
0: 但现在确实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比方说年轻的朋友想要追求那种快速的减肥，我去什么打减肥针，或者是用一些网上的一些来历不明的药，其实这个都是很有风险的，
1: 对、而且会有伤身体，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健康的减肥。好，接下来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焦麦琪带来的《你曾是少年》。

0: 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2: 好的。真的也关乎我们的健康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呢，有一款鞋叫德训鞋，几乎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标配。说实话，我在看到这条新闻之前说德训鞋，我脑海当中还没有概念。但是我看到新闻的配图之后，我就发现，哎，现在这种鞋其实还是，这是很常见的，
3: 挺普遍的
2: 啊。对，甚至是在某些，比方说，品牌运动鞋的专卖店，我感觉这个货架上至少都有一半都是这种款式的鞋。其实为什么它叫德训鞋呢？这款鞋啊是诞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当时呢，联邦德国的运动员在室内训练的时候穿的是这种鞋子啊。原来呢并不是为日常通勤设计的，但是呢现在呢却凭借着这种复古的外观，德训鞋用脚去迁就鞋。
3: 是的，而且据媒体报道呢，这个应女士啊，就是进医院的这位女士，32岁，她呢是天生脚型比较宽大，脚背呢是偏高的。她就发现呀，这当下流行的是德训鞋，上脚以后在视觉上一下就收窄这个脚型了，让脚看起来更小。所以说呢，网购了一双，说即便鞋子前脚掌偏挤，她也是一直坚持穿呐。这通勤呐、逛街啊都不离脚。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觉，哎呀，这长时间走路以后脚趾酸胀。一开始呢就觉得是不是走太多啦，劳累呀、所以想着休息一下就能缓解了。可是久而久之，这大脚趾的根部啊凸起了一块，疼痛感呢就日渐加重，鞋子摩擦以后局部还会发红，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行走。这实在忍不住了，疼痛难忍的他就前往了医院骨科就诊，经检查被确诊为拇外翻啊，就是大家熟知的大脚骨。一下子你看，
2: 对，
3: 这脚就是一下就变形了。
2: 对对对。然后呢，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特别是很多女士都说这个穿高跟鞋啊她才容易得这个拇外翻，怎么穿平底鞋也中招了呢？面对网友的疑问呢，医生解释讲，过去啊拇外翻的高发人群大多跟这个长期穿高跟鞋有关，但是近些年随着像德训鞋这类的窄版的运动鞋，
3: 这样的尖头鞋、窄头鞋会压缩前脚掌空间，让这个持续增加脚趾的局部压力和摩擦，就会让原本就有这样风险的人他更快的发病了，也让已有的这种畸形不断的去加重。
2: 对，医生也提醒呢，这个拇外翻呢俗称叫大脚骨，它是引起足部不适的常见疾病之一，发病率呢高达20%到30%啊。主要的原因有像这个遗传因素，也有外源性的因素，比方说穿鞋不当啊，以及外伤啊、风湿类的疾病，还有这个痛风、神经系统疾病等等啊。另外呢，这个拇外翻除了不美观，还会引起像这个脚底掌桡碱疼痛，包括走路不稳，容易扭伤，容易摔倒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3: 而且现在德训鞋其实主要有两个设计隐患，就分析了啊，说第一个就是鞋头过窄，因为这样的话就显秀气嘛，显修长，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脚行走的时候不舒服，在这个鞋里
2: 就是我们常说的挤脚啊。
3: 对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鞋底儿过薄，这薄了以后德训鞋就是他就我就是这样，就穿不了平底鞋。
2: 为啥？
3: 因为觉得这个脚哈、和地面挨得太近了、我走这个路呢我就觉得硌脚、所以我一定要就是穿稍微带点底儿的，这样走起来我
2: 走路跑步的时候他会反复的承受牵拉。但是如果说鞋底过软过薄，缺乏缓冲和足弓的支撑，那足底的筋膜它就容易超负荷的工作，久下午3-4点钟啊，已经是我们脚就一天完全被撑开了。
3: 对、最肿的时候。
2: 对，这个时候买鞋呢，就这个时候穿合适，那可能平时穿也合适。
3: 对，平时穿还挺松快的。
2: 比方说你上午9-10点钟刚出门的时候就去买双鞋，可能当时穿着觉得不错啊，后期可能脚撑开以后。

0: 我可能觉得还是有点挤。
1: 对，
0: 所以这个买鞋的时间段啊也是有讲究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德信鞋虽然漂亮啊，时尚，但是呢，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本着刚才医生推荐的那四个字儿：宽稳和换。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同款式的鞋，我们经常换着穿一穿，别让这个脚底成
2: 玉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000。
6: 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
12: 红军杀敌立功，
13: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3: 量天尺，
14: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14: 被
2: 子，
14: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3: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3: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3: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
15: 拧断了。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1，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让你知道》。

0: 让你知道，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汪苏泷是华语乐坛极具创造力的原创音乐人，他创作了很多无数的爆款情歌，而邓紫棋呢，也是拥有极具爆发力的一位歌手，她的嗓音也特别特别的能够让我们有这种辨识度，也算是一位实力创作型的歌手了。这首歌也是两个人在时隔九年之后的再度合作，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
1: 深夜为何还睡不着，
0: 两个人的声线还是非常互补的，而且整首歌说的是想让你知道又怕你知道这种暗恋的心事。

爱河来自杨丞琳和王铮亮的版本。这一版爱河呢，出自音乐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编曲融入了手风琴、流行，再搭配古典的那种质感。其实整首歌你听下来，并没有那种炫技的高音，用一柔一稳的人声交织，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对爱情的憧憬和温柔。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宋雨琦的一首歌。这一张专辑当中呢，融汇了很多汪苏泷欣赏的女歌手，并且为他们创作的歌曲收录在一张的专辑当中。那现在又有一首歌展示到大家面前，来自于莫文蔚《昨天今天》。

来自于莫文蔚《昨天今天》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联名二企划的开篇之作。整个的曲风是那种复古 R&B 的松弛慵懒，末尾加入了粤语的对白，有点像一部都市的短片。而莫文蔚呢，作为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歌手，慵懒独特的嗓音也让这首歌自带氛围感。

昨天和今天不过是时钟交替的那一刻，但是当时间不停地向前走，总有一些人，有些瞬间是永远值得我们回头去看的。

最喜欢听你说以后。9:25，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前，我们最后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F 四《第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

0: 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4: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这半段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好听的歌，分享上午的美好时光。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李云瑞《白日漫游》。

0: 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云瑞《白日漫游》啊，李云瑞呢，我们可能知道他是在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当中，但是现在发行了自己的歌曲了，音色还是非常的干净温润的。这首同名 EP 主打曲是轻 City Pop 的风格，轻快舒展的那种夏日的律动啊，漫无目的漫游的画面，可能也是我们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都想要去追寻的吧。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偶尔放慢脚步，放空自己，捕捉日常细碎的温柔。

非常有态度的一首《态度》，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许宁演唱的《态度》，是演员，同时也在尝试创作音乐。这首歌是他首张实体 mini 专辑 X 的先行舞曲。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感受到那种强劲的电子节拍，然后再配合合成器，加在一起的那种非常利落的曲风啊。

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最近热播的一部网络剧《忆欧春》，来自周深同名歌曲《忆欧春》。

来自周深婉转清亮的嗓音，把古风诗意尽数唱出。这首歌呢，也是最近热播的影视剧作品《一瓯春》当中的同名主题曲。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 小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 量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2: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2: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51爱音乐继续陪您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歌手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在此刻的这个季节，你是不是也感觉夏天真的是留不住了？作为新生代的实力唱将，黄霄云拥有极具穿透力的声线。这首作品呢，是在夏末啊最近才推出的抒情的 R&B 的一首歌，融合了轻摇滚，
1: 还没收到留言，
0: 好像在跟我们去叙事青春里那些无疾而终的遗憾，没能说出口的心事。有些事儿可能就永远定格在回不去的夏天了。

0: 来自李琦的《山风不语》。其实说到他，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有存在感的一位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嗓音呢还是非常醇厚温暖的，但这首歌也算是一首非常治愈的单曲了，还是非常有唱功的，有实力的啊。
1: 山风穿过了松林，落下了
0: 关注一条寻物启事，有听众呢从十六中道东的三和生鲜超市打车到中心医院，落在车上一个标有交通银行标志的手提袋，里面有水杯和一套钥匙等物品，请迟到的司机师傅和蔡女士取得联系，电话是13840734489，13840734489。

0: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要交给何洁，带来希望。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重金属、农药残留量、添加剂、微生物限度等指标，覆盖加工食品、食用农产品全品类，并开展全域药品监督抽检工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带领参观者依次参观各专业实验室，展示标准化检验全流程。在食品检验区，工作人员讲解样品收取、前期处理、仪器检测、数据研判、出具报告整套工序，结合生活案例科普食品选购、存放、劣质食品辨别小知识，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辨别能力。中药检验室内，工作人员对照食物标本讲解饮片真伪分辨、杂质筛查、性状检查等关键操作，介绍开展药效成分检测、质量风险排查的完整流程，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中药掺假、药品质量管控等热点问题。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站前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主题升旗仪式，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仪式现场庄重肃穆，全体师生肃立敬礼，齐唱国歌，赤诚的爱国情怀在校园激荡。随后学生倾情合唱《半生雪》，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诗朗诵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回望峥嵘岁月，彰显新时代少年奋发向上、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哈，说这种袜子啊，你千万别乱穿，很多人把它当做了治疗神器，医生紧急提醒啊，出现了这些症状啊，您赶紧迅速的就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袜子呢？在商场做销售的李女士啊，经常长久的站立啊。半年前的时候，她觉得这个腿部啊酸胀的厉害，于是呢，在网上查看了相关的科普视频后，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她在社交软件上呢，许多和她有相同症状的人都在穿弹力袜，于是呢，她便下单尝试。但是半年过去呢，不但酸胀感没有缓解，腿部一些血管看上去反而更明显了。互联网上呢，和李女士做法相似的人呢不在少数啊。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吗？什么人需要穿？应该什么时候穿？穿什么款式的才有治疗效果呢？针对这些问题啊，记者采访了专家予以解答。天津市人民医院啊，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戴向臣表示，弹力袜在静脉疾病当中应用广泛，是非手术治疗的重要工具啊，就是没有进行手术治疗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但是它并不能根治静脉曲张。治疗神器的说法夸大了弹力袜的作用。那首先什么症状在提示你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耿丽介绍说，我们的腿部静脉啊，依靠静脉的瓣膜啊来防止血液倒流，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静脉壁弹性下降的时候呢，血液回流不畅，会导致静脉的压力升高，血管呢逐渐的扩张淤区，形成肉眼可见的蚯蚓状凸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静脉曲张。戴向臣说哈，静脉曲张最初的症状不一定是出现明显的静脉凸起，可能表现为久站后腿胀、发酸、沉重、小腿水肿、傍晚不适感加重，在休息并抬高双腿后呢，会得到缓解。但是你仅凭这些表面的症状哈，无法确诊是静脉曲张。血栓后综合征啊，额静脉受压、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双腿肿胀、淋巴水肿都可能表现为腿部的血管明显，但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呢，在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的时候啊，首先啊，应该确认和排查自身的情况，再确定要不要用弹力袜。首先呢，你要需要到血管外科进行检查和诊断。首先进行的是下肢静脉超声检查，评估静脉瓣膜的功能，排查有没有血栓形成。如果是急性的深静脉血栓造成的浅静脉代偿性扩张，或是伴有皮肤的破溃、严重动脉硬化、下肢供血不足等等情况，则不适合盲目的穿弹力袜。这个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有必要再给您强调一下哈，如果是急性的深静脉血栓造成的浅静脉代偿性扩张，或是伴有皮肤的破溃啊、破了啊、严重的动脉硬化、下肢供血不足等情况，不适合盲目的穿弹力袜。下肢动脉供血不足的人呢，穿弹力袜反而可能有害，会进一步的加重肢体的缺血啊。在使用弹力袜之前呢，还需要确认有没有不适用的禁忌症。严重的动脉缺血、皮肤感染或者是破溃，对弹力袜的材质过敏、腿部严重的畸形、心功能不全的人群，穿之前必须经过医生的评估，你不能盲目的去穿。那么在确诊之后，你该如何的科学选择和规范的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呢？
弹力袜的目标啊是加强踝泵的功能啊，因此弹力袜必须是覆盖脚踝，而且脚踝处呢压力最高，向上压力梯度递减，这是选择的核心原则。专家提示呢，不要选择没有梯度压力的普通瘦腿袜啊，它的压力集中在上端，脚踝压力不足反而加重了病情。中高压力等级必须由医生评估后选择。对于弹力袜的款式呢，如果病变局限在小腿，优先选短筒的弹力袜。你脚踝起始啊，从脚踝起始到膝盖的下方，日常呢是穿脱方便。如果大腿也有静脉曲张，你就应该选择从脚踝到大腿根部的长筒弹力袜了。尺码上也要通过测量脚踝、小腿最粗那个地方的尺寸啊，再对照这个尺码去选择。你凭感觉买一双，买紧一点的效果，都是误区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就凭感觉买一双，这个是不是紧一点的效果就好？这个都是误区。专家提醒呢，如果你穿上弹力袜后呢，出现了脚趾发麻、发凉、颜色发白或者是发紫，脚面的动脉搏动摸不到了，或是疼痛加重了，这不是所谓的适应期的不适感，需要立刻找医生评估。弹力袜呀，能缓解症状，延缓病情的加重，但无法消除已经曲张的血管。你是不是要穿戴？选哪款款式啊？要结合下肢静脉超声的检查结果，听从血管外科医生的指导。所以说呢，我们穿弹力袜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啊，还最好呢是在医生啊的建议下，那是否穿弹力袜，而且这个弹力袜呢有长款的，还有短款的，看哪一款呢更适合于你。好了，听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

0: 过公关，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唠一唠啊，这种饮料除了上瘾，还会让你抑郁焦虑，尤其是女性啊，你要少喝。现在呢，各类的奶茶十分受欢迎啊，身边的许多年轻人，不管是逛街吃饭呢，还是工作加班，手上都得先捧一杯奶茶。不过啊，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要少喝。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分析了5281名北京的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一杯奶茶。研究发现呢，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的程度是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的频率较高啊，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

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的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意念风险相关。为什么奶茶让人快乐又上瘾呢？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当中存在着奖赏的系统啊，能让我们在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啊，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这美味的食物啊，能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这甜食啊，脂肪啊，尤其是如此。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啊就想喝杯奶茶，慢慢的呢就会上瘾。另外呢，很多奶茶当中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喝奶茶呢？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者是辛辣食物。另外呢，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的调节工具啊，也通过食物呢来应对压力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呢，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啊，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呢，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给身体带来这些健康风险啊，第一个，会加速皮肤衰老。奶茶香甜可口，但每天吨吨吨啊，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者是脂肪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糖基化中产物呢，能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还有长痘。奶茶大多糖含量较高，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啊。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那么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啊。浙江宁波曾对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品牌呢做过调研啊，经过检测，样品当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均值为100克当中3.97克，那么全糖奶茶的总糖含量均值为100克当中还有7.53克。还有就是肥胖啊，奶茶热量高，你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还另有玄机。因为奶茶当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呢经过消化呢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提高肠道细胞啊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奶茶当中的植脂末啊，还有反式脂肪酸，过多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痛风啊，喝奶茶摄入的果糖会促进尿酸的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引起胰岛素的抵抗啊，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失眠啊。奶茶的咖啡因因为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

了今天这个健康的分享，我想这个大家的奶茶呢，就是可以适量啊，一定要控制量，不要喝的太多啊，保证是健康第一。来听首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再分享一段文字啊。一个人最大的内耗是假装没事。愿你的坚强有人看见，愿你的脆弱有人接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在强撑着，脸上呢却挤出一丝云淡风轻，明明累得只想瘫倒在地，却还要对所有人说啊，我没事，我很好。明明心里有一万个委屈，却硬生生地把他们咽回去。假装坚强，假装不在乎，假装一切如常，仿佛只要不说出口，那些难过就不存在，只要不承认，那些伤口就会自动地愈合。可是你知道吗，假装没事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你骗过所有人，却骗不了自己的身体。那些被压抑的情绪，那些咽回去的眼泪，那些不敢表达的愤怒和悲伤，并

会凭空的消失，他们会悄悄地潜伏在你的身体里，变成失眠的夜晚，变成莫名的头痛，变成紧绷的肩膀，变成越来越差的胃口。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可你的身体却早已替你扛下了所有，你骗过了所有人，却骗不了自己的身体。真正的强大是允许自己脆弱。我们常常误解了坚强的含义，以为坚强就是刀枪不入，就是永不落泪，就是把所有情绪都自己消化。可是真正的坚强恰恰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说我累了，敢于说我很难过，敢于说我需要帮助，敢于在撑不住的时候让自己歇一会儿。你不需要永远做那个懂事的人，你也有权利做那个被照顾的人。情绪需要出口，它就像一条河，如果一直堵着，终有一天会决堤。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表达，允许自己在信任的人面前卸下伪装，让那些被压抑的情绪找到出口，你才能腾出空间去装下更多的快乐。从今天起，对自己诚实一点。如果你此刻正在假装没事，我想轻轻告诉你，没关系的。你不必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而委屈自己。那些你不敢说出口的脆弱，其实很多人都有。不想笑的时候，你可以不笑；撑不住的时候，你可以休息；难过的时候，你可以流泪。不需要对所有人交代，只需要对自己诚实。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假装没事，而是坦然面对所有的事。往后余生，愿你不再为难自己，愿你的坚强有人看见，愿你的脆弱有人接住。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啊，今天的九五幺二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

0: 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点啦，大家一起来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充实的内容，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啊，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下，咱们一起来用心认真的收听整期的玩转营口。而且我们也是依照惯例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每次来其实都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大家分享很多国内的优质的独立团啊，包括坐飞机的方式，坐轮船的方式，火车的，动车的，高铁的，游轮的。可以说只要大家有想要玩的目的地，或者是您心中有一个固定的假期想要出去出发的话哈，您联系到红台旅行社绝对就是可以的一个选择了。那么首先子涵姐快和亲爱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中午好啊，也是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中午好。在路上我相信大家其实或多或少哈都有一些想要放松的一个过程，可能上午啊，或者是昨天呐、这几天的一个时间段啊，大家的工作生活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那现代人其实排解压力的一个比较重要啊，同样也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爱好，就是旅行了。那子涵姐，我想问问，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咨询量比较多的，想要出去玩的一些路线，肯定是有共通之处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快和大家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在今年的十一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路线哈。那么首先。

0: 呢，说到我们的汽车出行，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以及五天的汽车团。很多人呢想要选择在十一期间不想远走，想选择性价比高的，而且呢还想选择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像我们十一期间呢，国庆的专辑有三环甄选的北京深度游四天以及五天的行程。那么四天和五天的行程之间呢，是我们的行程细节当中有一点点的变化，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整体的一个选择。那么五天的行程呢，就加了一天的自由活动，我们全程当中是无购物、无推餐，营口独立，而且故宫是保票的，故宫的住宿呢更是干净卫生。北京呢国庆期间最火爆的路线王牌呢，就是我们的独立零购物、零自费，营口独立成团。那么指定的四天晚上连住的酒店，包括我们故宫的耳麦以及升旗，还有毛主席的纪念堂，全部都含在内。那么精华景点呢更是一网打尽，有我们升旗仪式、故宫，还有颐和园、八达岭的长城，还有毛主席的纪念馆，以及北京科学中心、北京的动物园含熊猫馆。那么另外呢，到了北京去奥林匹克以及鸟巢水立抛更是必不可少的，清华大学以及我们的整体的北京大学呢也是一定要有的。走进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入校用餐参观，而且还有北京的大运河、北京的图书馆、 DIY 的自由活动一整天，会与我们清华学子面对面的交流，获得我们的校徽。那么这个行程呢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纯玩的北京旅行，24小时守候，让您的出行无忧，故宫保票，无票无全部都退款，而且一车一导，不换导游，全程独立团。那么这种行程呢，五天的行程只需要1200元就可以满足我们五天的行程。
1: 是的，而且刚才呀，我听到了子涵和大家的一个介绍，真的发现了去北京的路线，实话实说非常的有性价比，尤其是听到了也是在放假的期间啊，我印象中以为咱们的车票不是很好抢，而且相当于大家其实都对我们的首都有一颗敬畏的心，而且也是心目中最想去到的城市，我以为这个价格会相应的有一定的涨幅哈，没想到这个价格还是这么的实在，可以让大家可以满足心中的一个梦想去圆梦。
2: 没错。
1: 那我想问问子涵姐，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棒的一个价格呢？是过程中会有一些车购，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购物店的环节来让你们的成本往上涨一涨，获得利润更多啊？
0: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引流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北京首先车费是主要的，另外呢住宿会比较高，北京的物价比较贵，房地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而我们选择经济实惠的住宿，而且呢全程当中自己家的大巴车，相对来说呢我们的成本也会降低一些。那么对于北京的行程呢，每一年呢我们都在不停的出发，甚至说淡季也好，还是说旺季也好，或者十一五一也好，北京的路线一直都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路线，有很多呢去上北京三次五次依然还会觉得再去上北京呢，都有一个心中有个北京的梦想。那么对于四天的行程呢，我们还有环球影城的行程，而且是全程当中无车购、无推餐，就当地我们连餐厅都不会去推，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支费项目，真正的纯玩团，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三天晚上是住我们舒适型的酒店，但环球影城的行程呢仅需1599元。环球影城呢会畅玩一整天，独行北京，见过世面的孩子才最强大。这一趟的像我们整体的独立生活的启蒙之旅，北京的旅行和快乐同时在线。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北京的景点呢，有北京2年级上册的北京首都美丽的景色，还有我们成功了，我们是2年级上册北京申奥成功，人们欢聚的盛景。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故宫博物院8年级上册，是我们故宫建筑的群体雄大壮丽，建筑的是精美的场景，全部都能看得到。
2: 嗯，那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研学的一趟旅行路线了，并且价格还不是非常的贵，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啊，大多数都会只是在课本上去学习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历史，更多的呢可能仅仅是通过文字性的一些信息，有更可能会再加一些图片，但是没有说真真正正的了解到究竟这个历史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嗯，不过我相信大家身处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说咱们去到故宫了，去到颐和园了，去到这些著名的北京的一些景点当中去，那么就可以刨除课本以外，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当时咱们国家的一个繁荣昌盛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历史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到了我们北京当中呢，升旗仪式更是必不可少的，现场呢我们会聆听雄壮的国歌，凝视我们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八达岭长城呢台阶的磨损度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0: 是一部无字的史诗，记录着我们从铁甲到运动鞋的无数的足迹。那么在我们的北京动物园当中，更是国家的四 A 级景区，也是一座世界知名的动物园，奥林匹克的整个的公园呢，我们也会看得到，包括我们北京城市的博物馆，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文化建筑之一，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建筑与自然无缝联合。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大运河当中呢，是特大型的综合类的博物馆，适合遛娃呀，或者拍照啊、发呆呀、长知识都是不错一个选择。那另外呢，在二环以内呢，导船车加上故宫的整体的一个耳麦都是含在我们行程当中呢。这一次的行程真是一个助推知行合一的体验之旅，学习游玩两不误 ，DIY 的自由活动以及我们的环球影城印选。那么在今年的整体的北京行程当中呢，还有我们经济实惠型的。那为什么说经济实惠型呢？四天自旅仅需我们880元就可以满足我们京城游学成长的四日之旅，营口独立成团，而且1号、2号、3号、4号全部都有团期，独家走进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并用餐，而且呢独家安排我们学址面对面交流，获得我们整个这个清华大学的校徽。那么另外呢，探秘我们北京的科学中心，感受科技的奥秘，赠送我们清华或北大的门口拍照。那么另外呢，像我们二环以内的导站车以及耳麦全部都含在内，大家感兴趣呢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 是的，而且其实啊，实话实说，静伟，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们在马上要到来的假期过程中也有出行的计划了啊。他们有的人想要去西安，有的人想要去北京，但是共通之处是什么呢？都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啊，因为会发现现在也是可以开始购票了。
0: 嗯，
1: 就大家都心里很清楚啊，飞机可能相对来说还能好一点点，只会说是更加的受价格方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预算充足的话哈，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飞机的位置的。但尤其是像是我们的铁路或者是公路方面啊，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一时的疏忽，等我真正到节骨眼的时候就没有位置了。
0: 对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我看哈，还找了好几个朋友一起助力帮忙点加油包。有个朋友本来想十一当天一起出发去旅行，但是实在是买不到票了，最后没有办法是在10月2号的凌晨2点钟啊，属于是一个红眼儿的一个路程，我们一起去出发了。但是那也行，总比在家里就没出发成功比较好啊。然后其实我就感觉到了子涵的一个很棒的优势，就是他确确实实只要在宏泰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名额的抢占，我们交上费用了以后啊，确定了这个名额是属于您的，无论是我们的公共的一个交通的方式，又或者说是我们景点的一个门票，全部都是保票的状态啊。
2: 没错，那大家就再也不用担心说哎选好了地点但是却无法出行的这样的一种苦恼了。那宏泰旅行社呢，他们不仅会帮助大家把票都完全的抢占到手，还会把景点给大家安排妥当，包括当地的住宿，还有呢是整个的一个餐食安排，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所以大家只需要考虑我想去哪玩，仅仅考虑这一点就可以了。
0: 是的。
2: 那刚刚我们介绍了有北京的路线，还有其他的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有的，在每一年十一期间呢，其实天津的路线也是备受喜欢的，更是我们的国庆专辑《金门市少年研学的四日之旅》，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之旅。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10月2号出发，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呢？那么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学习，真的是不如让孩子们到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特别安排我们走进天津大学的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积攒知识能量，而且呢赠送我们的校徽，并到室外分享互动问答的小礼品。在学校内呢，我们会有趣味问答及知识竞赛的一个游戏。走进我们的天津研学好处当中呢，其中我们还会走到空客 A320 工程，那么进入我们总装车间呢，近距离去感受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这也不是说四面上的行程都能进得去的，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配件组装的一个整体过程，读懂我们中国的大国制造的力量。那么打卡我们国家的海洋馆加上特色的展览馆，那深度的我们蓝色星球的秘境，那么也是被称为我们海洋上的故宫。在故宫的博物院与这个地位呢都是相当的，而且展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文化地标。解锁天津自然博物馆，解锁我们燕云大地的一年的一个自然风骨。那么回望我们山河变迁，还有我们神秘的生命。

0: 起源，以及一馆阅万古，一步阅千年。那么在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去到五大道、直房子和张学良的故居，以及我们中书阁、金湾广场的夜景、天津之眼，近距离的看夜景、地道的相声、海河边的夜景，拒绝戎马观花，配备我们当地天津本地的专业导游，边走边讲解，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不简单是打卡，也是让孩子们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受，开阔视野，点燃知识的求知梦想。那么暑假的研学当中呢，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这一次的行程天津市之旅仅需1180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城，领略当地的文化。那么位置呢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呢对于天津的路线呢，3天的行程、4天的行程呢都是可以咨询的。那么刚刚说的是我们4天的研学之旅，除外呢我们还有3天的行程。3天的行程呢有登航母的，还有我们天津欢乐谷，以及天津的地质博物馆、海洋馆，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行程当中可以选择我们河图老街加天津流的，那么以及呢我们河图老街专门的2天之旅，是我们唐山的市内加上河图老街，那么绝不做狗走马观花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11期间去上天津，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大家想要占位置的话，可以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那像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子涵姐也给大家介绍过啊，说像去新疆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梦想之地了。
0: 对，
1: 那有很多人可能说我去过一次新疆之后觉得没玩够啊，还想再去一次。那上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南疆的一个旅游路线，但是呢南疆现在已经不再适合大家去了啊，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有问过徐导，我说为什么说哎咱们路线有变化了呢，难道南疆就已经截止了吗？
2: 哎对，其实我也想要问一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一个印象之中啊，好像南疆也可以去看看胡杨林，那怎么这一段时间子涵又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北疆了？是不是因为随着一个气候的变化啊，季节的更迭，好像那边原先的一个大自然的风貌，从那种翠绿翠绿的一个植被变成了秋天金黄金灿灿的颜色，给一些摄影爱好者们又变成天堂了呢？
0: 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有一所变化的。像北疆和南疆呢，主要也是分为一个季节性。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整个行程当中还是说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一辈子很多人呢，他这个目的地只是选择去一次。那一次呢，这个时间段自个儿呢有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掌握？我们的宏泰旅行社也是从事我们旅游行业已经有15年之久了。这15年以来，我们真正的是扎根我们旅游市场，在营口市面上真正只说崇安团铂金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让大家真正可以放心的旅游团。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为什么说有变化呢？就是想让大家在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一定要不虚此行，一定要玩得好，玩得尽兴，而且呢每一个景点都是在当地一个最精华的一个状态，让大家呢真正是一次出行把钱花在刀刃上，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那么另外呢，对于整个行程当中呢，其实行程确实是有变化的，因为夏天当中呢北疆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像那拉提达大草原呢，每一年呢是在我们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除外呢，它这个黄草啊或者是割草之后，它这个景观就没有那么壮观了，所以呢我们在行程当中是有所调整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到新疆，可能我的时间比较长，我想选择在这个行程当中整个东西南北呢全部都走到，走一个大环线，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出发的时间呢，宏泰旅行社进行安排，给大家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整体的行程安排介绍。
2: 对，那其实我是了解宏泰旅行社这方面呢，就只要大家有一个想法，不怕大家提要求啊，就怕大家可能对于这趟路线一无所知，或者没有任何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愿，所以可能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路线好吗？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确确实实就完全没有一个概念哈。如果说呢咱们可以接受常规路线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因为18个人的精品独立团啊，它也意味着大家的这个人均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可以用一个非常合适合理的价格，然后正好全都是营口老乡，咱们一起出发了，家门口接送。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标准或者

0: 某些行程方面是比较特别和特殊的，像是刚才子涵姐讲的拿新疆这趟路线举例子，很多人啊一个极限的时间差不多就是8天左右了，因为正常还有工作生活需要我们返回到家乡，又或者是觉得哎预算好像有点多了，又或者是咱们整体来说这个时间啊就会觉得说哎虽然比较充足，但是我的体力玩了8天也想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但是也会有一些预算又足时间又多然后又这个气血非常旺盛的好朋友们，想要一次性的说我来到了新疆尽可能的多去打卡不留遗憾。那针对于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定制一个 VIP 的私人独立团了，会有专业的这个商务车呀，或者是结合我们的预算来给大家设计一个非常合理的行程。因此呢，如果这个景点您喜欢，咱们正常留1天的时间其实也可以玩2天，但另外一个景点您完全不感兴趣啊，咱们也可以直接就是不过去了，奔赴下一站目的地，对吧？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对于自己的心理都是有需求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想要选择这种18人的精品小团，例如像这个季节呢很多老年朋友出行，那么他们喜欢热闹，想要选择一个团人不是特别多的，刚好10多个人，然后刚好呢都是团里面有营口人，大家也能沟通比较方便一些，全程当中又有我们的领队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的。那么对于这种团型呢我们是有的，那么近期呢也是有我们整体的新疆的路线以及成都的路线，还有张家界和我们的桂林的路线，贵州方向都是有18人独立的小包团。除外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 VIP 定制的团期呢也是有的，像我们2个人3个人或者是10个人8个人想独立成团出发，想全程当中一个司机导游只为我们这自己家的这几个人服务呢，那么这种团型呢叫 VIP 的定制团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在这个季节段呢是新婚蜜月的，像近期呢蜜月也比较多，巴厘岛啊或者是马尔代夫欧洲方向以及呢我们这个迪拜方向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对于蜜月需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呢也都是可以的。
0: 额外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我相信大家其实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啊，又或者是时间和预算的考虑，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们还是对于国内度蜜月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国内其实也有很多条不同的目的地可以供大家选择，像我了解到的新疆比较推荐给各位，还有云南方向啊，如果说有的朋友们想要和红泰旅行社进行一次合作，就是他想要自驾的方式，但是呢又依托你们去订机票或者是酒店这样的一个半自助的形式，红泰旅行社也是可以承接的吗？
1: 可以的，就是只要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是可以承接的。那么根据大家的需求不同呢，其实近期呢新疆的路线蜜月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新疆呢分为南疆和北疆，我们去可以用心感受新疆之行，真的是有大家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们想象之外的一切。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老年人出行还是比较多，尤其呢即将迎来这个休假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多孩子们可能是想要家长呢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选择在我们10月末正好赶上我们休假的时间呢出去好好的嗨玩一番，那么也都是可以的。那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新婚蜜月还是说 VIP 定制团期、老年团、研学团、亲子团、纯玩团，那么有很多的团型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
2: 非常感谢子涵姐，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7: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

0: 趁热吃。
1: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 邻居你好。
4: 邻居您好。
5: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7: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8: 小同志啊，
6: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8: 量天尺，
9: 快把剪子给我。
6: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9: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8: 老班长，你醒醒。
6: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8: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6: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段长明志，
8: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6: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

0: 电话6258889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兄弟们，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男神。
1: 广告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0: 我是静伟。
1: 哎，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啊，子涵姐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条优质的路线。那其实下半段呢，大家也是想要继续收听，有很多很多的路线啊，想要进一步的利用半个小时的碎片化的时间去听一听，去讲一讲。
0: 没错，那其实呢有很多路线呢是在节目当中能够提及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嘛，还有非常多优质的路线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的输出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或者呢是添加他们的微信好友，电话号都是一样的，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或者是拨打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又或者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啊，是直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红台旅行社当中去进行详细的问询。那当然了，虽然说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路线啊都一一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最近的要出发的一些团期，包括说最近可能大家询问最多的一些团期，一些旅行的一些路线啊，来给大家

0: 家进行一个分享。比如说像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北疆啊、北京啊、天津啊，这些适合研学的路线，还有适合北京、北疆这种哎我就是纯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其实呢还有很多适合纯玩同时呢又能够增长知识的路线，比如说纯玩九寨呀、还有赏江南游西塘啊、尊享西安呐、又或者是豪爵湖南啊、逛山西啊，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真享迪士尼的这些路线，其实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一一的介绍。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全权的交给子涵姐，让她以最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
1: 好的，在今年十一期间呢，红泰旅行社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十一专辑啊，也是有很多的路线。像我呢，头两天有很多人有我微信的都看到了，我刚刚是从这个丹东的鸭绿江以及 G33，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吉安方向刚回来。那为什么每一次呢，在我们淡季期间呢，尽可能我会抓时间呢，去到当地去考察一些新的路线，去推出新的一些方向呢？就是因为周边的路线，很多人呢，大家可能都走过了，不断的想去走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在快马加鞭的去探索一些新的路线，可以让我们营口市民推出更多的新的路线标准。那么在鸭绿江方向呢，我这一次走的一共呢是3到4天的一个时间。首先呢去上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再一个呢就是鸭绿江的断桥。鸭绿江的断桥呢也是坐落于我们丹东的鸭绿江江畔，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纪念的实物见证。那么整个桥当中呢，我们这个鸭绿江是第一座跨江铁桥，1909年的时候动工，1911年竣工。那么在这里全桥呢也是944.2米，一共12个孔，宽呢是11米。桥的第4个孔呢也是设为开闭梁，可以旋转90度，方便大型的船只通行。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呢，上游修建了第二座桥梁，也就是说这个友谊桥，因为在整体的运接整体的车辆啊或者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在这条桥当中呢也是改为公路桥。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鸭绿江的断桥总共是分为这么几个点。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桥头的一个雕塑为了和平，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断桥的桥面以及历史的一个展板。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一座桥当中也是真正的一个两段历史，那么它不仅呢是一处风景，更是一座战争纪念碑。另外呢到了我们整个吉安的口岸呢，更是我们鸭绿江的一个国门。在这里呢，吉安的口岸呢是我们吉安解放的一个村，那么并且呢是隔着我们鸭绿江整体呢是相望，那么也是国家的市 A 级景区鸭绿江的国门。在这里呢我们分为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两部分，也是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那么是我们中朝边境的一个通道与红色教育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看到了整体的一个图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景观。那么在我们口岸当中呢确实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吉安方向呢，不仅是有红色的教育方向，也是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在行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断的去推进，不断的去探索。像我们整体呢行程当中走到第3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回程的过程当中走的是环忍方向。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其实都是有不同的点。对于整个这个吉安方向呢，我们可以走331，也可以走环忍方向，是分为两条线的。所以在近期呢有很多爱国教育呢，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公司团建都会选择鸭绿江断桥，或者是说我们整体的吉安方向以及图门方向和我们的延吉方向，都是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一个具体需要来进行沟通调整细节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亲自到了当地去品尝了一下当地的这个火盆。吉安其实是一个非常干净而且幸福感特别强的一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么并且呢在当地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小城里面居然整个街当中都是火盆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一条街卖的都是火盆。而且火盆的由来呢确实有大有讲究。
0: 对，那其实啊
1: 撒糕啊都是吉安的特色。另外呢对于整个十一期间其实路线呢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有我们的汽车团，有我们的高铁团，还有我们的飞机出行。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是的，刚才啊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吉安的一条路线确实是第一次加试听到子涵去描述，然后我

0: 相信在节目中也是大家比较有新鲜感的。因此呢，大家如果感兴趣，觉得说哎呀，子涵讲的这条路线比较小众，从来没有想过，那我其实也可以说去到美丽的城市，去拓宽自己的一个世界的版图。那大家也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抢占。那电话号码大家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然后其实有另外一条路线啊，其实也是咱们稍微要从营口啊北上一点点了，往更远的咱们东北的这个北处去进一步的去旅行，是哪里呢？就是我看到了有一趟10月1号和10月2号出发的具体的路线啊，应该是长春动植物园，包括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其他的景点包含在其中，一共玩2天1晚的这样的旅行的一个时长啊。价格方面好像才400多块钱出头吧，子涵。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规划。那么例如呢，像刚刚说到的汽车团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两日之旅啊，也是有400块钱、300来块钱出头的。如果大家呢不知道该往哪走，或者是说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哈，都可以随时随地呢到红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呢工作地点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我们今年的汽车团的路线真的是相当相当丰富了，有我们整体的这个北京路线，还有我们的东北相对来说呢吉安方向，以及我们的长白山方向、图门方向和延吉方向。那么三日之旅呢，也有我们天津方向，还有我们的承德古北水镇方向，也是必不可少，每一年十一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路线。那无论大家呢是想选择我们整体的北京、天津，还是说我们的长白山、延吉、图门方向呢，还有我们吉安方向以及承德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汽车之旅长春方向的两日游，仅需428元。那么另外呢，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日游之旅。一日游呢，像我们大连方向啊、本溪方向、丹东方向和我们的天津方向呢，都是比较丰富的。那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如果是说汽车团觉得我想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汽车团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想近期想走的一个出行的旅游体验，那么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飞机团。近期呢，像我们的西安方向呢，也是作为是商朝古都，那么很多特惠的团期都是非常丰富的，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五日游。

0: 有一些好朋友会觉得说，哎呦，那我既然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了，那请摄影师来给我进行一对一的拍照片，指导我姿势，会不会也得说500块钱，然后甚至来说更贵一点的那个价格？那其实啊，出一套美照，无形之中那人均其实有差不多快小1000了，那我觉得好像有点舍不得啊。西安会不会相对来说价格也是不太便宜呢？还真不是啊，因为刚才嘉旭和大家讲到了，您做这个衣服啊，包括还有妆造的一个整体化的私人定制，只要你没有太高的一个标准要求，199就可以覆盖非常非常方面的一个需求了。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来到像钟鼓楼附近哈，会有专门的野生的街拍摄影师来给您进行美照的拍摄。那我印象中啊，是20块钱能够给你拍张照片。如果说您买100块钱，消费100块的话，他会买5赠1，送你6张已经修过调完色的照片。所以其实100来块钱啊，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也不用担心说我的旅行搭子不太擅长把我的美给还原了。那其实晚上的时候做完妆造哈，也可以说去来到大唐不夜城去看看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同样，哎，我印象中子涵姐有一次带着我一起去到了西安，吃到了一家非常正宗的可以吃到葫芦鸡的店铺，好像叫什么大排档是吗？真的记不清名字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家店呢，刚好是在大唐不夜城，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家店面。那么当天呢，确实也是吃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像葫芦鸡啊，以及当地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煎肉啊，还有当地的这个糯米糕，那我们都尝到了。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城市呢，论一个导游的经验有多少，就是他对这个城市或者是小众的景点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了解有多少。
0: 对，然后其实我虽然说哈，事先对于可能一趟美食街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谁家店会比较正宗，真的不清楚，但是我有眼睛，我能看得出来谁家生意好得排队，那我心里就知道了，差不多这家的味道一定是不错的，或者是在各大软件上这个排名评分是非常靠前的。所以通过了子涵的一个介绍吧，也是沾光的品尝到了西安的特色美食，让我觉得说，哎呦，这西安呢不愧是碳水的天堂。而且大家如果您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或者比较喜欢吃凉皮儿啊，你能想象到这个凉皮儿里头是不放糖也不放醋，可能纯是咸口，对于咱们营口人来说是比较新奇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呀，我平时其实比较喜欢酸甜，但是啊，我个人的一个口味和营口的普通的一个味道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吃芝麻酱。好了，我们来到了西安的魏家凉皮儿，包括还可以吃到牛肉汉堡、鲜虾的汉堡，还有鸡肉汉堡啊，就是现炸出来的、现烹饪出来的，味道是真的非常的特别啊。而且还有胡辣汤啊，包括我们的羊肉泡馍，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茶饮品牌。那这样的一次性我们也会给大家留足了去到永兴坊啊，去到回民街，大家一站一站的去品尝，一站一站的去购物。如果你真的吃好了，太棒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快递的方式哈，就是我们直接消费到了一定的一个金额，那商家就会免费给大家发快递了。最后一天可能有的团行啊，还会给大家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如果我们喜欢爬山，可以去到这个是不是华山方向，对吧，子涵姐？也可以去到壶口瀑布，对吗？
1: 是的。那么西安的路线呢，作为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是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包括兵马俑、世界的八大奇迹。另外呢，像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华山、壶口瀑布、革命圣地延安、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表演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还有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像胡辣汤、肉夹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羊肉泡馍。那么光面条的种类呢，就有上100种。那每一年的十一期间呢，到达西安的客人量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在28号、29号出发。那么如果这个时间段大家的时间刚刚巧呢，不太出行方便，也可以选择3号或者5号出发。那么错开2天的时间呢，整体的价钱就会差不少。那另外呢，像山西方向呢，每一年在十一期间呢，也会引来众多的营口市民，有5000年的文化加上山大的文化。那么在我们的壶口瀑布方向呢，也是一大亮点，5000年的中华文化。5000年很远，但是山西却很近。那么在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五台山以及我们的云冈石窟、悬空寺。
0: 听到了子涵的介绍啊，其实山西呢近些年来也是一趟不太小众的路线了。而且其实我不知道静伟有没有注意到，像是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款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
1: 对，特别火。
0: 对，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网游的爱好者啊，在游戏过程中。

0: 呢，不仅仅得到了通关的一个快乐，还有挑战自己竞技能力的一个挑战吧，还有就是说他觉得哎，山西原来有这么多的优质的古建筑啊。
1: 对的，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留心过，尤其是像我这种不太平时不太喜欢旅游也不太经常去旅游的这种朋友来说呢，对于哪些地方有哪些景点其实真的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呢，通过这款游戏之后知道了啊，原来山西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它其中有这么多的景点可以让大家去观赏，又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游玩，同时又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啊，能够让大家一饱口福。那所以说呢，大家无论是对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山西，还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路线和景点感兴趣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吝啬手中的这个拨打电话的权利啊，一定要放肆大胆的多去给他们打电话，骚扰不怕啊！多去给子涵姐去拨打这个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他们还有一个座机号码是3820567，可以让大家去拨打。那同时呢，如果说哎，比较想要通过微信上去沟通，因为现在微信上也可以看到图片、看到视频，那沟通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方便。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添加他们的微信号。那巧了，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都是183-4173-1711。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他们的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所有的路线呢，都在咱们红泰旅行社当中，无论是子涵姐的朋友圈啊，还是店内啊，都可以看到详细的资料，以及能够看到他们已经去过的时候现场真实拍摄的照片、酒店的照片，还有吃食的照片，包括说整个现场的一些景点和有一些网上的网图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因为网图呢它可能是为了当地的一个文旅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网博主他们的一些渲染也罢呀，他可能会加一些滤镜去进行调色。
0: 对，而且我会觉得啊，静伟真的是有的人他天生好像就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1: 没错，
0: 咱们可能普通人呢就是一个正常随手一拍觉得美，但是没觉得说那么的震撼人心。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比较会找角度啊。
1: 对的，
0: 刚才静伟讲的稍微再调调色让人就心痒的。
1: 对的，
0: 这地方太漂亮太想玩了，但实际上咱们普通人确实来到了这里倒没觉得景色被欺骗了，但是你想要拿手机再拍出美照很难去复刻了。
1: 对，并且我觉得多关注一些这些博主啊，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角度非常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哪一条路线，选择去看哪一个景点，并且呢可能是我们以往正常去旅游的话，这条路线呢这个景点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但是经过博主的一些推荐呢，他们的这个角度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加上一些调色也好啊，闪现出来的这么漂亮的一个照片，就会让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路过这里了，我会下意识的去寻找一下它的这个角度，我是会寻找一下它是怎么样通过这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那就会给人一种另外一种滋味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旅游的一个好处，也是旅游能够让人的心情产生变化的一个原因了。那还是这句话啊，咱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剩下这些时间呢完全不够介绍一个路线了，因为一个路线当中包含的景点包含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仅仅通过语言我觉得稍微会有一些薄弱在，因为有很多的景色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描述出来的，大家只有亲身到那个地方去了，真真正正的踩到那一片土地上，真真正正的闻到那一片空气，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它是和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哪里。那还是这句话啊，大家如果说对于哪一个旅游景点感兴趣，或者哪怕说在节目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个景点，但是我就想去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联系子涵姐。那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同步的。那他们家的座机号呢是3820567，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欢迎大家踊跃去报名，也欢迎大家进店去咨询啊，店内呢都有很多资深的导游在等待大家。那看了一眼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呢，子涵姐，如果是咱们两个私下唠嗑啊，如果是让您推荐的话，其实您最推荐哪一趟路线？
2: 我觉得相对来说，十一期间呢，如果大家想近郊游走的话，可以选择3到4天，像我们吉林方向或者北京天津方向、秦皇岛方向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飞机团呢，大家可以选择像华东五市啊、云。

0: 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以及重庆方向、贵州和新疆西北方向、成都桂林方向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呢，可以选择西安或者厦门，基本上呢就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出行需求。
1: 嗯，那如果说在刚刚提及的这些路线名称当中有好几个3到4座城市都是我想要去的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上哈和子涵姐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再去进一步的筛选一下，看看哪一个最终的目的地将会是您这趟旅程的一个去往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了。那还是这句话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到门店去进行详细咨询。
0: 是的，在金秋十月呢，红旗万里，千秋作卷，山河为答，乘着爱国的翅膀，万里山河皆是家，趁星而行，趁星而归，那么与祖国同乐。祖国呢，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的生日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今年的路线呢也是比较多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无论是针对十一期间还是我们休假期间，以及我们中老年人想要出行或者是年假的朋友们出行体验，那么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
1: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看了一眼时间，也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

0: 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5级，20点前后转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5级，20点前后转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会。

0: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 少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 量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3: 被
0: 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 喝一口汤吧。
2: 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

二十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二十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揽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6: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9: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汽车大管家。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那稍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车市上的最新的

0: 可能有哪些新的车型上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方便我们未来去买车提供一定的帮助。那在之后的节目呢，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想发布任何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事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可以在下半段的时间段锁定我们的 FM95.1，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进行互动。首先走进今天的车市抢先听，
1: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车市抢先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启境 GX7 正式的预售了，打造阔五座智能百变 SUV， 售价区间呢是在24.99到31.19万。那这款车呢，一共是推出了三个版本，分别是增程的 Ultra 版、增程的 Ultra 双电机版和增程的 Ultra 三电机版。那作为广汽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阔五座的智能百变 SUV， 启境 GX7 为追求高品质出行的家庭人群而来，聚焦大五座的家庭用车需求，开发车辆的多场景适配能力。启境 GX7 开创了阔五座 SUV 的新品类，通过空间形态创新与全新的景智能的一个适配，启境 GX7 兼顾了日常的通勤、长途的自驾、户外休闲等等多元的家庭场景，为每个家庭成员带来了更舒适、更安全、更灵活的出行体验。那在预售的前夕啊，相关的负责人在一次战略会晤当中就说，就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引领高端汽车智能化的发展路径达成了一个共识。那这位负责人就说了，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个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科技的一个技术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的协同高质量的发展。而且在发布会当中呢，启辰汽车的 CEO 也介绍说，下一代的智能汽车不是装了更多的功能的车，而是从设计那天开始就是为来而生。启境入门就是智驾的天花板，他们呢已经为高阶的智驾做好了前瞻性的布局，面向未来5年不过时。那立足30万级的主流家庭市场，启境 GX7 以实打实的阔绰的空间为核心基底，搭载了华为乾坤全站智能化的技术，高阶底盘调教能力与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从空间、智能、续航、安全深耕家庭出行的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全家可感知的实际体验，开创大五座家用 SUV 的价值新标杆。那行业首创的四折叠的设计，20秒一键纯屏大床与百变的智能空间，给大五座家庭的全新选择。启境 GX7 的阔是一次空间的革新，5099毫米的车长，2006毫米的车宽，1750毫米的车高，而且有着3.07米的轴距。成员的舱纵向的一个乘坐空间超过了2米，那膝部的空间也是有220毫米，1.8米的成人也能轻松的翘起二郎腿。肘部空间为1.594米，那后排并坐3个90公斤的成年人都显得不那么拥挤，舒展也很自在，一点也不憋屈。那这场空间的革新啊，是行业首创的20秒一键纯屏大床，无需清空后备箱，无需额外配件，职场的午休、带娃出行以及户外露营都能一键休憩。而且啊，整车解锁了超过12种空间模式，搭配侧边带充电口与照明灯的床头柜、通风加热与32点的全。

那既然提到了智驾，看看这款车上又有哪些新的智能驾驶体验。华为七大汽车智能解决方案全量上车，启境 GX7 是面向未来打造的下一代智能出行伙伴，起步即搭载了面向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架构，像供电、感知、定位等八大行域全方位兜底，单一系统失效备份立即接管，四激光雷达、38个高性能传感器，全天候、全方向、全维感知。提车即享受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无论是城市道路内的十字路口、环岛，还是非结构性的空地、土路、高速路，均可激活。而且啊，全系标配的是宁德时代1500公里全场景的超长续航，重塑了大五座 SUV 的出行自由。采用行业独创的六合一的全域融合架构，华为乾坤赤兔的一个平台，实现了一个底盘六域集中的一个管控，全场景毫秒级响应，树立数字底盘技术的一个新标杆。一个人开得尽兴，全家人坐得安稳。那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定制的大容量电池，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85公里，日常通行一周只充一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500多公里，千里归家不充电不加油直达终点。而且全系标配的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支持像5C 的超充，30%到80%补能仅仅需要10分钟。

那当下呢，站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智能化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启劲始终锚定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的核心目标，坚持架构先行以用户为中心的底层逻辑，领先的智能，极致的操控，卓而不凡的美学设计，品质和安全四大黄金坐标的底色保障，推动汽车从单一代步工具向承载生活方式的智能出行伙伴而进化。未来启劲将持续深化广汽与华为前空的一个战略协同，以更丰富的产品矩阵、更前沿的技术成果、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探索下一代智能汽车的路径，为中国汽车智能化升级注入坚实的动力，推动中国智能汽车产业阔步争先，再起新境。以阔为境，以智为情，启劲 GX7 的预售为千家万户所解锁了全场景高品质出行的全新可能。那作为广汽集团与华为乾坤深度共创的第二款战略产品，启劲 GX7 既是启劲品牌完善产品矩阵、深耕家庭 SUV 市场的关键落子，也是下一代智能电动技术向家庭用户普及的重要实践。那凭借阔五座的品类首创，集结数十项行业领先的一个核心技术，启劲 GX7 最大五座的 SUV 市场树立了全新的价值参照，那也将为中国智能汽车市场的一个产业高质量进阶注入扎实的动力。

关注完了刚刚那款启静 GX7， 我们再把眼界往上抬一下，来关注的是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这款车作为鸿蒙智行的一个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首发11大黑科技，首发6大硬派实力，包括了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首发800伏的全主动可断开稳定杆，首发华为智擎自适应差速锁电驱，首发鸿蒙智行智能全地形系统，首发集成式的车载对讲机等等华为全站科技。同时享界 G9 也是搭载了 L3 级的架构设计的一个豪华硬派 SUV， 而且获批行业最高时速120公里的 L3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牌照。那是这款新车啊，集着方正硬派的姿态，豪华智能座舱以及城野全地形的一个架构，全域安全于一体，满足了全面用户的一个城市舒适通勤、户外从容野奢的一个多元场景需求，给忠于自我、热爱自由的每一位用户开辟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而且享界 G9 给硬派 SUV 了一个新的答案，也给用户一个旗舰9系的一个新的选择。享界 G9 一身方正，万里从容，车长宽分别是5米377、2米05、1米897，轴距可以达到3米16。整车刚正有型，卓而不群。新车延续了环宇美学设计，创新带来鸿蒙映像灯组，星环大灯内置双百万级的像素全彩智慧投影大灯。与星环尾灯、摘星门把手以及星河璀璨，极具豪华辨识度。还有就是更为智慧的电动门、电动脚踏以及侧翼迎宾的光毯，上下也是皆从容。而且啊，新车为用户带来了一车双镜全新的美学设计，从容演绎了都市的豪华格调与旷野硬派的本色。享界 G9 带来全新的墨岭绿、旷野金、曜石黑、极地灰、环宇红五大环宇车色，搭配了雅丹棕、橄榄灰、云沙蓝、星辉紫四款双拼的内饰，内外彩色的呼应相融，辅以全立面的一个真皮航线间一体工艺断碳门饰的一个门饰板，一色层自然，款款各具风华。而且啊，新车还为用户提供了黑腰套件、后挂式储物箱以及多种轮毂轮胎的选择，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审美、多场景的出行需求。而且这款车首发是在华为全地形图灵的平台，以智能驾驭性能，城市旷野自由驰骋。那新车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搭载集中供气式的双腔空气悬架，拥有130毫米的超大悬架行程，那长途穿越更加的平稳可靠。同时啊，辅以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高效过滤路面上细碎的颠簸，可以实现全场景的舒适驾乘。而且啊，这款车还有正负12度的超大的一个角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只需要5.2米，像城市的街巷也是灵活穿梭，大车同样好开。

嵌式的一体环宇三连屏，17英寸的后排娱乐屏，68英寸的成像面积的华为 ARHUD 抬头显示，而且后排有很多的豪华配置，搭配了华为乐章的音响卓越的系列，还有就是轻松打造智能的影音空间，让座舱体验更加的沉浸式享受。新车还传承着机器的经典，注入科技灵魂，首发可变阻尼的中央旋钮以及极具科技感的实体按键，全面覆盖底盘的一个操控，座舱的一个驾驶以及户外拓展，用户可以通过机械按键对话功能对外放话，人车交互也更加高效和便捷。此外啊，这款车还带了原厂一体化设计的拓展方案，让硬派更有生活，让豪华更远方。像原生的电动车顶棚的一个帐篷，车内上下贯通，共享空调，并且支持双重防夹的一个功能，一键开启即可解锁2260升的超大休憩空间，自由栖息在山海当中，公园边也能享受到露营生活。而且原生的侧边天幕支持智能的一个控制，无极调节，随时停歇毫不费力。全新的集成式的尾门厨房，让用户在山野间也能热烹热饮冲水，随时品鉴人间烟火。还有多功能的可拓展的车顶平台，可快速的快拆快卸，并且自带灵活的拓展接口，可以轻松搭载像探照灯、露营箱、自行车架等等等等，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处安放。那这款车硬派 SUV 是否打中了你内心呢？那如果说您感受到了这款车给你带来的冲击，可以到 4S 店去详情的品鉴。那看一眼时间，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汽车大管家的空中服务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也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空中服务台上的信息。出租西市区二，西市区的二线于是办事处附近有一房屋出租，2楼59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月租金600。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六层的布梯楼四楼96.53平，不拔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一卫，不拔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房屋出售，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记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熟练的服装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智胜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1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附近，晚上4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南北通透，3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汽车大管家这一时间段的空中服务台以及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招聘总账会计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6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新湖大街47号209房间，联系电话是13464398457。优尼克营口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招聘生产操作工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33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营钢南路16号，联系电话是15841734211。营口星星修建有限公司招聘电工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800到5200。地址在老边客运站东行2公里道南，联系电话是13050677734。营口汉维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喷涂前处理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营口雨露生活超市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的营业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700到28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盼盼路甲40号，联系电话是18841737879。营口盈通物流有限公司招聘灰罐车司机1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500到7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盈通物流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是18904179608。
营口亚太管建有限公司招聘推制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自贸区西市区世纪路南50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2057。营口市站前区快乐宝贝运营精品生活馆招聘理货员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盼盼路南23号1到2层甲6号商业。联系电话是18604070369。营口市甜心食品有限公司招聘蛋糕店营业员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3500。地址在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一号，联系电话是18740256820。营口世达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仓库保管员一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高科技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8241720299。营口深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招聘水法车间工人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有色园区，联系电话是18840783300。营口瑞信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招聘操作工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大街50-1号，联系电话是1389825865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释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那下面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空中浮台的招聘信息和我们的就业空中

营口盟展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招聘绿化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地址呢是在营口市站前区智泉街东3乙-39号，联系电话是13029326089。营口疗和药机制造有限公司招聘某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8000-12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建大街15号，联系电话是18041728008。营口富斯德塑料有限公司招聘工厂做饭阿姨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牛山大街西8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59355。营口达丰焦化有限公司招聘机关楼保洁三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6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东大街31号，联系电话是15241771599。辽宁益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5000，地址在大石桥有色金属化工园区50号，

联系电话是150-4273-7270。华基美信上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招聘外围保洁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地址在平安大街与红海河交汇处银河上元物业，联系电话是183-4070-3030。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3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叉车工人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业务员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装卸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的话是1997597711。辽宁兴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化工车间操作工5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3200到4500。食堂勤打2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800到3500。地址是在大市桥有色金属化工园区有色路46-1号，联系电话是1764049-9941。萨固密营口密封系统有限公司招聘挤出操作工1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200到47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清华大街东150号，联系电话是1564076-8396。天广仁和药业有限公司招聘营口市医药销售经理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10000。地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玉农路57-1号，联系电话是1894027-0000。营口财富春天购物有限公司招聘水产营业员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400。总经理助理2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8000。招商副总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超市业务副总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8000。百货业务经理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果蔬营业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4000。超市业务经理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000。超市部长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北3号，联系电话是1834070-616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空中符号。那这个空中符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一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您在手机上线啊，在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那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4: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16: 小同志啊，
1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6: 量天尺。
17: 快把剪子给我。
1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17: 被
12: 子，
17: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6: 老班长，你醒
12: 醒。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6: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1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你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沈阳广播电视台、
16: 鞍山市广播、
15: 鞍山市
16: 承德、
15: 呼伦贝尔市、
16: 赤峰、
1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7: 葫芦岛市、南票区、
16: 锦州、
18: 珲春市、
19: 高梁市、
15: 辽阳广播、
16: 大连广播、
15: 牡丹江市、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4: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1: 他们用血肉之躯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大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

生活真的不容易，需要学会的太多，需要面对的太多。如若命运顺遂，那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如果命运的齿轮突然给你开了一个玩笑，让你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那更需要花费比常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和时间去修复。王大冲的歌《学会长大》。

在黑夜中掉落的眼泪无人知晓，你内心的疼痛没有感同身受。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成长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困难，时光匆匆而

去，我们却都没有发现。生活呢，总是会留下太多遗憾，也总是让我们体验疼痛，但最终都会教会我们成长。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好妹妹》，白云无尽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

0: 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与人的相遇还有相离，可能都是一样的，彼此共享过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里为彼此带来过光亮，这就是这个人闯进自己生活最真实的意义。

喜欢全部分出去，一分给月光，一分给星河，一分给彩虹，一分给云朵，剩下全部都给生活，我一定

源，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啊，真的很重要，出现的太早或太晚，注定都是要错过的。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

0: 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20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1到27度，盖州10到27度，大石桥9到27度，八一圈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后转4到5级，16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17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0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4: 是风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5: 葫芦岛市南调区
16: 锦州，
17: 文川市
18: 枫洋市
19: 辽阳
20: 广
19: 大连
20: 广
19: 牡丹江市
21: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22: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3: 联合制作
24: 广播系列专题，
2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4: 下面请听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老北风张海天率军激战辽河两岸。
28: 从大辽河南岸驱车驶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也就从辽宁省营口市进入到了盘锦市。上古至明清，营口盘锦两地同归广宁海城管辖，一川河水哺育同根百姓，一片滩涂共藏烽火过往。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抗日烈火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辽河北岸万顷芦苇荡中，盘山抗日义勇军高举抗日大旗，英勇保卫家乡，捍卫民族尊严。其中义勇军领袖之一老北风张海天率部队在营口周边奋勇抗击日伪侵略者。

0: 段浴血抗争的往事化作了辽河两岸永不磨灭的记忆，代代相传。为纪念东北义勇军创建95周年，2026年8月25号，记者前往盘锦去寻访老北风张海天的抗战故事。在原盘山抗日义勇军纪念馆馆长、辽宁省盘锦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宝谦的引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旧址。站在石碑前，王老激动地给我们讲起了那段热血往事。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五天，9月23号，潘山沙岭绿林爱国人士张海天、向青山、盖中华、蔡宝山、傅天龙齐聚沙岭九台子当地大户张海兰宅院日升堂，举旗抗日，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这就是义勇军的前身，向营口辽河岸边原造纸厂附近的日军水源地发起进攻。
0: 日军见依靠武力镇压南平反抗，又祭出以华制华的毒计，重金收买了海城大汉奸林印清。林印清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正宗的同盟会会员，如今他却甘愿沦为日寇爪牙，组建伪自卫军进攻锦州。他许诺张海天高官厚禄，劝其归顺，张海天将计就计，决定诈降，在三道沟一处深宅大院，每打一枪就将汉奸和200多名日伪军尽数擒获。
1: 这里是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三道沟屯的遗址，大家看到的这片水，这是辽河的河滩。随着我的手看到这一块石碑，这就是抗日义勇军剿毙汉奸林应清的原地。1931年11月3号天降大雾，张海天、向青山以谈判的名义进入了林应清和日军顾问冈场繁太郎的住室。进屋之后啊，史料记载，林应清说：北风啊，你看看给你那个啥名号，给你那个旅长咋样？张海天说：我那个啥名号都行，我看你这个总司令不配。而且林应清一听这话不对呀，他就要下地，这张海天搁地下坐，俯身就上炕，一把把墙上挂的枪就揽下来，就给他顶上了，你别动，动就打死你，一下子就把他摁住。随后向青山搁地下也动手，这屋里一有动静，搁外面的义勇军战士就进来，把这两个汉奸就给他逮捕了。随后就把这一批汉奸和这批日本军官装上马车，拉到了沙岭，当时叫大营，全部枪毙。这一仗叫三道沟大捷呀，它的价值在哪儿呢？解除了日伪对锦州政府、辽宁省政府的威胁。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东北民众救国会发出了委任状，任命张海天、向青山、盖中华为抗日义勇军123路司令，分别驻潘山、台南、辽中。这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之始，这就是潘山抗日义勇军正式建制了。
0: 从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老北风张海天率领义勇军先后6次在营口作战，他们拆毁铁路，切断敌军供给，又联合各路义勇军合围城池，并潜入营口跑马场劫持外国人质，换来大批枪支弹药。义和两岸军民同心，一次次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狂言。1932年末到1933年初，日军发动辽河大讨伐，盘山抗日义勇军精干部队2000多人向热河转移，在辽西建昌朱鹿科镇 他们接受了北平东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和辽吉黑后援会朱庆澜将军的检阅，以及上海

0: 北平慰问团、聂耳等艺术家的慰问。
1: 1933年2月25日，聂耳随北平越河前线慰问团抵达朱鲁科，慰问驻扎在此地的义勇军第二军团的临时指挥部的官兵，就是潘山义勇军2000人到达，聂耳他们汽车也到了，拉的主要是拉棉衣裳、弹药，还有几门迫击炮，8辆汽车。聂耳出关，进入东北，慰问义勇军看到的真实形象。
0: 硝烟虽已远去，但辽河两岸的抗日烽火永不能忘。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义勇军将士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早已镌刻进民族的记忆。采访的最后，王宝谦老人深情地说，
2: 历史不能随风而去，时代不能凭空而来，不让历史随风而去，那就得有人记得，有人记得，有人告诉我，就是个告诉者，我是个述说者，我把这些历史告诉后面的人，千万不能忘了。你得记住历史啊，珍惜今天，然后再去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本期节目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6: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7: 小同志啊，
5: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7: 量天尺，
8: 快把剪子给我。
5: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8: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7: 老班长，你醒醒。
5: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7: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
5: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7: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5: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16:3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9月20号，
0: 对，
1: 今天是个周日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今天是个工作日，这是跟那个中秋节的一天
0: 串休
1: 啊，
0: 叫调休啊。
1: 那个，所以今天呢，大家这个仍然是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
0: 对，
1: 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有些单位啊，就是陆陆续续的开始下班了啊。下班了，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怎么说呢？看好脚下的路，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分神。
0: 嗯，
1: 不管是路上车多还是车少，您呢都应该平安驾驶，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再回家。
0: 最重要的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最重要的是，您千万别忘事儿。你比如说
1: 忘事儿，
0: 对，
1: 嗯，
0: 今天你是不是你买了点东西，你放单位了，
1: 啊，
0: 然后你

0: 要把这个东西啊，晚上的时候呢，你拿回家
1: 啊，
0: 哎，这人一起身就走，就把这个东西忘单位了
1: 啊，这种情况常见，
0: 是不是？
1: 是吧？刚才脑里还想一个事儿呢，冒过头的忘脑后了，
0: 忘了，
1: 忘脑后
0: 了，嗯。然后呢，早上也是一样，你说这个吧，早上要是搁家带个文件，对吧？
1: 啊，
0: 然后说哎，急匆匆的，快，这时间刚好这个时间段啊，这个一关门一上车，哎呦，我这个文件还没拿，甚至想着垃圾还没到，这咋就忘了呢？
1: 还好啊，就是说当时你刚到楼下的时候，你想起来没带。
0: 对，
1: 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反过身来去取，
0: 嗯，
1: 是吧？就怕什么呢？你已经开车到单位了，哎呦，
0: 这咋忘了呢？
1: 咋忘了呢？这种情况常见。
0: 我就有这种情况 啊，咱有一次单位就是交一个，我们好像需要交一个一寸是两寸照片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更好的安排，就是把这些一寸两寸照片都放在家里。
1: 嗯。
0: 然后早上的时候说没关系啊，就最后一天我上班的时候
1: 想着想着哈，
0: 一到单位你根本没带，那怎么办呢？面对这种情况，怎么这个解燃眉之急呢？肯定是回家取了，来得及。后来呢，我就改变了我的做法，就把一寸二寸照片就放单位了。
1: 啊。
0: 嗯。
1: 对。
0: 也别想着让我忘了，反正就是在单位就可以了。
1: 哎，肯定是不能忘了啊。嗯、
0: 是的、
1: 哎，那你说这个到了一定岁数，是不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你要说到一定岁数啊，也不能完全用这个是衡量。当然我们也
1: 不拿不一定能拿年龄哈、
0: 啊。对、
1: 嗯，
0: 虽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医生啊、
1: 嗯，
0: 然后也不是在这里健康科普，但你看有的时候为啥小孩子他也容易忘事啊？
1: 嗯、
0: 妈妈不经常说你怎么一天丢三落四的？
1: 你看看
0: 咋啥都忘呢？什么到学校橡皮啦，嗯、甚至有的时候说书包、
1: 书包忘带了，
0: 那书本、
1: 作业也忘带了，
0: 对，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相对于啊，就是爱忘事儿的，可能是如果说孩子，那就是因为他小是不是叫毛毛愣愣、
1: 嗯？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
1: 成年人，
0: 成年人来说，就会说、嗯、你是不是手机刷多了？
1: 有，
0: 有这种感觉吗？
1: 你别说，真是啊，这个手机真能够给人脑子带来不好使。
0: 不好使了啊、
1: 嗯嗯！
0: 就是你天天看手机，但凡闲下一点时间，你就要刷一会儿。这种时间属于你的温馨时刻，就是孩子这个都终于作业结束了，这个所有的课外作业也写完了，
1: 嗯、
0: 然后你所有的活动也完事儿了。这时候呢，你就要上床休息了。
1: 你看，
0: 哎，在上床休息的时候，你觉得应该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属于我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这以前咱们说了，很容易手机打脸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咱们长时间的看手机，其实最近也一直在科普啊，对脑子的伤害是巨大的。
1: 嗯
0: 啊，成人一回头说，哎呦，我这脑子怎么了？因为强行推给你的都是短视频，让你不容空去自己思考，
1: 哎、
0: 你没有思考的能力。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思考能力稍稍又弱了一点。
1: 嗯
0: 啊，就是你有想什么个事儿啊，然后你就觉得我先问问豆包吧。
1: 哎
0: 哎，然后你问豆包，觉得他说的还真挺对的，是吧？
1: 啊，
0: 下次你更加相信他。
1: 啊，
0: 然后你把你的详细的信息给了豆包之后呢，豆包给你回答的，给你的方向啊，给你的文案，给你的策划啊，结合你那点点滴滴的思考，你发现还真的有用，你就越来越
1: 相信他。
0: 越来越相信，
1: 越痴迷于他，
0: 你就属于把你的主动权已经完全转嫁给这个 AI 了。
1: AI 了啊，嗯、对对。
0: 然后呢，
1: 你就不加思考了，
0: 不加思考。
1: 嗯。
0: 啊，后来你会发现，思考也不用了。
1: 嗯。
0: 写字儿基本也很少应用了。
1: 嗯，
0: 对吧？
1: 而且你想要创作的话呢，你也不用自己去发挥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就把这个
1: 豆包就给你完成了。
0: 完成了。
1: 呵，
0: 你把这个事儿给豆包，你说我想策划一场晚会、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啊。然后豆包就给你说，然后你可以这样说，我要五个方案。
1: 嗯。
0: 五个方案你可以选呀。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最后你发现，哎呦，我这思考能力越来越弱了。
1: 是啊。
0: 哦。
1: 啊。这不是高科技的东西给我们人类带来的这个弊端吗？
0: 所以
1: 你说这是一种进步呢，还是后退呢？
0: 你看啊、哦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把手机有一段时间是放下的。
1: 嗯、
0: 你拿起手机，你拿起手机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今天就要把它放下。
1: 嗯、
0: 啊，比如说早起的时间、
1: 嗯，
0: 你别早起先看手机，因为早上基本没有什么事儿啊，孩子就在身边，对吧？然后呢，单位也不能这么早就发什么通知。
1: 嗯、
0: 那你早起，你就开始看书
1: 啊、
0: 哦，你看半个小时书。是不是？
1: 对，
0: 哎，
1: 这杨迪养成的好习惯，这多年的这个 好的传统哈，
0: 没，
1: 就是
0: 咱就是去跟大家推荐
1: 啊，
0: 就是然后你看完书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书里内容可真多呀。
1: 你看，
0: 而今天又清醒的一天，又是很清醒的一天。在这件事上，我以前怎么没这么想呢？是不是？然后你再看看手机，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本书叫这个一个好习惯啊，就是好习惯的养成，你会发现它是连锁的。你以为你觉得你早起，你看了那么一点书，你说你是变成有文化了吗？有素质更高了吗？其实这都是它是一个相对，对，它是一个相对的。最重要的是保养了你的大脑，就是大脑是需要营养的，你给大脑营养了一下，而你今天的心好像也比较静了一些。
1: 嗯嗯，
0: 就假设说咱刚才咔咔咔咔停手机停，说你刚才看了什么？通常情况下说，除了最后那个视频
1: 啊，你可能有点小印象啊。至于
0: 前面那个，你还能想起来吗？
1: 想不起来了。
0: 对不对？
1: 就是当时那一刻，你可能是沉浸在这个手机当中，结果你一天刷手机下来之后呢，两个小时也好，三个小时也好哈，能够留下有营养的，能够让你记忆非常深的一些信息内容，想不出来啥。
0: 哎，如果要有人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说你今年50岁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你的大脑
1: 啊，
0: 现在已经就是萎缩到80岁了，你说你害不害怕？如果进行一个检测的话，
1: 肯定害怕呀。
0: 那
1: 我明明才50岁，
0: 对呀，
1: 结果说我大脑80岁了。
0: 那如果是说你现在做的事情，
1: 嗯，
0: 正在让50岁的你拥有80岁的大脑，
1: 哎呀，
0: 那么这件事儿你做不做？
1: 肯定不做呀。
0: 但是有一些情况下可能适当他必须得做啊，像比如说像我们工作当中都是这种这个我们在手机上这种操作软件通知什么的接收，但是如果在你可控的时间里，你还会去做吗？
1: 不会去做。
0: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最后最惨的结果，你是不是不会害怕你当下的这个行为？
1: 对，莫非真有这样事吗？
0: 哎，这两天啊，大家不管是从人民日报、新华网，还有好多这个媒体的这个热搜和热点来看啊，这样的一条新闻，确确实实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0: 那个说戒就戒掉吗？后来因为经常采访嘛，总能去他的办公室也好，或者是在一起，就是到这个现场啊，发现啊，真的就是说没有再拿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我本来想挣他500块钱，挣不了，啊、
1: 结果这有点难呢。
0: 对，过了一年之后，就是5年之前吧，我再看上他，我说贾大哥，你这个还能不能继续这个500块钱了？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海南，不是500了，
1: 1000，1万。
0: 哦，你看没有，
1: 嗯，
0: 就是有一天他突然一下自己意识到这个抽烟对自己的健康影响太大了，于是乎呢，他把自己兜里的所有的烟全都扔掉了，然后也把自己家里的那些打火机也都一下扔掉了，嗯、就是这能够做到这一步啊，说起来挺简单，但是你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是相当之难，
1: 就是你想要改掉一个坏毛病，
0: 对，
1: 挺难的。
0: 对，他就跟我说了，说你要是想戒烟的话，你就是当断立断，不要说阶段性的啊，今天一天两包变成一包，一包变成半包，不行。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成为了就是
1: 他是不是你的榜样？
0: 绝对是榜样啊。
1: 然后你现在就是戒完烟之后，你没有什么所说的这个就是后续的啥反应吗？
0: 有反应，肯定有这样的反应，这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这叫戒断反应。
1: 嗯，
0: 对吧？可能会觉得心慌啊，可能会觉得那个浑身没有力气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尼古丁已经在你体内长时间的骚扰或者它侵犯啊，你可能神经已经被它控制了，你突然一下体内的尼古丁大量的减少，它身体一定会有一些不舒服，那么这种不舒服不是不健康的，而是像逐渐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去变化的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让你会觉得这个记忆也好啊，或者是体力也好啊，或者是精力也好啊，有变化。但是这个呢，都是
1: 能接受，
0: 能接受，能接受。因为你想，就是这些变化不是让你身体越来越坏，而是越来越好。那你就完完全全的去接受它，啊，去
1: 坚持，
0: 坚持。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说在生活当中咱有一个坏习惯，然后最后一狠心，是不是把这坏习惯就戒掉了，是不是改掉了？
0: 对，
1: 就是实际上能够不断的，你想本意上你是想啊，我说改掉一个坏习惯，可是你有没有想，这是你就增加了一个好习惯？
0: 嗯，
1: 生活不都是许许多多的好习惯排序而成的吗？
0: 对啊，
1: 对吧？
0: 刚才说这个戒烟，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看手机似的啊，
1: 嗯，
0: 你要是想给它戒掉，你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手机放到隔壁屋去充电。
1: 对，
0: 就不把它放到你的床边，不把它放在你的枕边，要不然你总惦记去
1: 看一眼，
0: 碰碰它，
1: 再看一眼，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就给它挪到厨房，
1: 嗯，
0: 好不好？在厨房让它充电去。啊，
1: 总之别在你睡觉的屋，
0: 对，
1: 别在你触手可得的一个地方，
0: 是，
1: 就是你想拿起手机，你得下床，
0: 哎，
1: 费劲，
0: 哎，
1: 你得开灯，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这全麻太麻烦了，
0: 对，你得给自己，但是所有的这些啊，你得有个决心和信心，
1: 嗯，
0: 就是你得往，你得什么呢？真正的去做到，而不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试试看，
1: 嗯。
0: 你首先要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决心，你这个决心一定要、
1: 这个就和大家说一下哈，你要不要就是说坚定一个目标，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
0: 哎，
1: 相当于什么呢？说我要把烟戒了，我就有这个目标。不，你把目标放一放，你要成为一个不吸烟的人。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一个具体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假设我就是一个不吸烟的人，而不是说我要戒烟。你换一种想法，说我要戒烟，我要戒烟。不，我就要做一个不吸烟的人。那么不吸烟的人，谁问你我现在已经不吸烟了？如果谁问你来一根，我正在戒烟，保证这根是能给到你手中的，因为你在戒嘛，不差这一根。但是你看，我现在已经是不吸烟的人了。
0: 对呀、
1: 对吧？就是一个身份的认证。
0: 是
1: 啊，那比如说像减肥一样，说我就要成为一个体重达标的健康的人群，健康的人，而不是我要减肥，我要减3斤5斤，你肯定会费劲，因为意志力会很容易消耗掉的，而且会导致你心情不好。但是你要成为一个身份。你要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身份，
0: 标签，
1: 你这个身份很重要。所以呢，你就觉得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必须是100，比如说115、120、110，甚至是不到100斤的女性。那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看，你很开心啊，因为我的体重或怎么样，我要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既然我已经是这个身份了，那这样的事儿我不能做呀。
0: 对啊。
1: 所以说你就不会消耗你太大的意志力。如果你一直消耗你的意志力，你心情会非常的糟糕，而且一段时间会耗尽。
0: 甚至你

0: 会产生焦虑。
1: 对，
0: 嗯，
1: 那么我们说了，除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这个血管老年痴呆，血管性老年痴呆，它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点是熬夜，
0: 嗯，
1: 第二看手机，
0: 哎，
1: 其实还有啊，比如高糖高脂高盐，
0: 那可不，
1: 谁不爱吃那带点浓重口味的菜呀？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清清淡淡的不爱吃，但你知道啊，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攻击并破坏神经元。
0: 嗯，你看
1: 啊。就是我们像说那个你产生一点快乐吧，
0: 嗯，
1: 一个是说多巴胺，一个是血清素啊，
0: 嗯，
1: 说如果要是你产生不了这种快乐的话呢，就是你它有一个值，你这个峰值不断下降的时候就有点要抑郁了。为什么有的减肥的人会减到抑郁？
0: 嗯，
1: 因为他不吃了，不吃主食了。你现在咱随着科普都知道，你不吃主食你会变傻，你会变笨，
0: 嗯，
1: 你会掉头发，你会失眠。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嗯，
1: 说你一切都健康，你少吃啊。
0: 对，
1: 就是健康合理的管理自己的身材。
0: 没错。
1: 还有就是缺乏体育锻炼。你看现在咱今年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就是我们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哎，
1: 对吧？
0: 哎，
1: 说你的肌肉是你多少钱买不来的。说我现在哎呀有一点难受了，或者是这个病正好需要住一段院，
0: 嗯，
1: 而且是平躺在床上，
0: 嗯，
1: 你没有肌肉支撑你，你一起来你会打晃，
0: 嗯，
1: 而且你看到这你想那个骨头要是一个皮包着骨头叫皮包骨，这个人你想啊，他这个不容易恢复，但是呢他稍胖一点他肉很多，
0: 嗯，
1: 他还能靠一段时间，
0: 啊，
1: 那这段时间正好呢你身体修复了，
0: 是，
1: 所以肌肉流失是很可怕的。说到了35岁之后每年是以0.01%好像就是肌肉在流失。
0: 哦哦哦，
1: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健康的人，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啊，就刚才咱们说了那个贾大哥，
0: 啊，
1: 还有咱方大医院的这个关凤元医生，
0: 啊，
1: 他也是有一次来做节目，然后我说因为他真的好多年他都比较保持年轻这种状态啊，
0: 嗯，
1: 他说杨迪你看一下，
0: 嗯，
1: 我的肌肉，哎呀我按了一下啊，当时我
0: 硬邦邦的，
1: 硬邦邦的，当时我真觉得我的任督二脉都被打开了，
0: 啊，
1: 本来啊也是慢慢的懒懒的拖拖沓沓的想进行体育锻炼，
0: 啊，
1: 我就是
0: 瞬间你是被教育了哈，
1: 我瞬间被教育了，啊，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也在什么撑啊拉呀，
0: 啊，
1: 包括这个有力量的运动，
0: 啊，
1: 但是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
0: 是，
1: 就是说你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要成为一个有肌肉力量的人，
0: 对，
1: 我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0: 对，
1: 对吧？所以我首先给自己一个身份，我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觉得在练的时候我不烦躁，
0: 嗯，
1: 不然的话，哎，今天要练这个20分钟，
0: 嗯，
1: 练那个15分钟，啥时候能练完呀？烦躁，
0: 对你得有这个目标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身边呢，啊，就是现在健身呢，啊，或者是说减肥呀，啊，
1: 嗯，
0: 降体重的人越来越多了。
1: 你看天悦，我们的主持人天悦，啊，
0: 天悦也降了，
1: 啊，是啊，都好几十斤呢 啊！
0: 哎呦，
1: 而且就是这减，
0: 他也不胖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0: 啊，
1: 那天我在电梯看到他，我说你也不胖，他说不姐，我觉得我还是体重上点重，啊，然后减了那么多，真的很好看啊。
0: 嗯，哎呦，昨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啊，
1: 嗯，
0: 就你看现在马上中秋节了啊，中秋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令的食品就是月饼，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月饼现在卖的不好？
1: 对。不管你怎么在它上面花心思
0: 啊，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这种大理念的这种意识的提升，
0: 对啊，
1: 就会发现它卖的不是那么好。我那天想，一箱月饼我们可以送10个人，
0: 嗯，
1: 对吧？最后可能就送到你家了。
0: 对，
1: 但是大家呢，这个情谊都表达了，
0: 对，
1: 就是有这么多油，有这么多的
0: 糖，
1: 然后变成了什么莲蓉的馅儿的，就是你觉得，
0: 嗯，
1: 啊，我吃这一口，天哪！但适当的吃一点点行，所以它这个量不是那么大，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特别的重要啊，
0: 嗯，
1: 因为大脑中的类淋巴系统会高效的清除叫淀粉样蛋白等这个代谢的毒素。为什么睡眠重要？因为睡眠排毒
0: 啊，
1: 哦，你深度睡眠排毒，
0: 哦，
1: 就是南哥刚才你说你的睡眠特别好，我当时我觉得，但是我睡眠也挺好，我当时觉得更羡慕你，
0: 啊，
1: 因为你可以睡到几点？
0: 我就睡到早上7点半。
1: 对，我就觉得更羡慕你啊！就虽然说我的睡眠也挺好，但是我知道，就是当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你身体是在自动排毒的，对吧？
0: 睡觉是最大的养生
1: 啊，因为你身体中这一天啊，就是你过度思考啊、劳累，你身体里、大脑里是有垃圾的，你怎么清除？就靠睡眠。
0: 对，
1: 嗯，是睡眠不足，你会导致毒素的堆积，损害你的神经元。
0: 真是，
1: 所以你要是睡眠好，你多让人羡慕啊，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最好不晚过23点上床睡觉，
0: 对，
1: 因为前半夜睡眠深度睡眠的比例更高，这，
0: 嗯，
1: 对大脑的修复、废物的清除这种作用更关键，
0: 嗯。
1: 我们就说吧，宁可早起也不要晚睡。
0: 哎，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嗯！我记得以前那个汪振宇博士啊，到直播间跟咱们讲睡眠的时候，不要说啊，我第二天可以补觉，你补的那个觉真赶不上你头天晚上你真正的按规律睡眠的那个时间。
1: 就是你补不回来，
0: 补不回来，
1: 就是已经错过的这种时光，
0: 哎，
1: 你回不来了，
0: 对，
1: 你只是今天多睡了一点而已。

0: 像你昨天晚上没有吃晚饭，说得了，我第二天早上早吃吧。其实你早第二天早餐我多吃点吧，
1: 还把今天的胃给撑着了。
0: 他把昨天那个你是补不回来你昨天晚上的晚餐了，是不是？
1: 所以呢，咱们说最后温馨提示：保护大脑从日常做起，别等大脑发出求救信号，你才想起来保护它。好，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咱们继续聊。
0: 好的。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20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1到27度，盖州10到27度，大石桥9到27度，鲅鱼圈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16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17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0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2: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4: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15: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5: 量天尺。
16: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16: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5: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5: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5: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啊，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关于公积金的事儿。说的是从今天开始，公积金政策有大的一个变化了。
1: 具体是啥变化呢？说的是
0: 就刚刚热乎的新闻啊，9月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了。
1: 嗯，
0: 也就是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同时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费。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第一个，你需要支付房租
1: 啊。
0: 第二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第四个，装修自住住房的。第五个，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第六个，离休退休的。第七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0: 的，第八个出境定居的，第九个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
1: 对，这个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的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的一个办法啊，这也是服务保障民生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举措啊。那么咱们营口这个执行这个情况怎么样，近期呢我们也会到
0: 关注一下，
1: 对，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呢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现在已经晚高峰正式开启了路上的车呢变得越来越多了，尽管今天是个周日，但是仍然是个工作日啊，大家呢开车在路上谨慎慢行，注意好瞭望，同时呢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及时的跟我们做一下介绍，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随时的留言啊，看看哪个地段堵车严重啊，哪个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您都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呢传递给营口交警。来看一下啊，红旗小学的门前，这是每天到这个时间段我们都
0: 必看的
1: 啊
0: 路段。
1: 你看今天这个单行路哈，你看这家长的车，哎呦，你看现在是这样的啊，有一些家长的车呢是在那个道南停了两排了，然后道北呢停了一排，中间呢留了两
0: 排
1: 机动车道，怎么说呢，哎呀，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争取留就是停一排，
0: 就是这样讲嘛，因为停两排就是第一排啊，我们是指靠里边的靠马路边石那一排，就是他也想有着急的事儿，他出不去，
1: 对，
0: 因为他上面人家有正常合规停车的，对吧，在这个马路边石上面都画的停车位，然后下面呢有第二排，所以他想有急事儿，他走不出去，
1: 他走不出去、
0: 估计可能也真的没有啥事儿啊，但一旦要有个小突发情况是走不出去的。
1: 对，你看啊，这个马路边石以上的车停的还算是可以，道南哈，但是道北你有没有发现道北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空位，是不是、但是家长的车呢他觉得什么呢，我如果停到马路边石以上的话，下面势必会有车停下，
0: 我不好，
1: 然后我接完孩子之后呢我下不去啊，是吧，所以呢他们宁愿什么呢，马路边石以上我不去，然后呢在黑色路面上我停了一排，
0: 这不聪明人就越来越多了吗，就停了一排、而且我们可以看啊，就是从东往西的车流量，咱们现在往西这边来的车流量其实还挺密集的，你看越往那边盼盼路那边是不是还是很密集的啊、
1: 是，
0: 但是现在呢由于孩子们还没有放学，所以这个车流量虽然是稳步前行，但他们有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制高点，看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啊，市府路南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状态，东西方向呢车辆逐渐的向路口进行聚集，都是在等待着这个，因为是红灯嘛，都在等待当中。现在来看呢好像南向北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你看是不是南向北，
0: 对
1: 啊，左转开始放行了。今天呢天有点阴，还好一直没下雨，
0: 但天气预报里面啊其实也没有说有雨，但今天确实太阳一般一般
1: 一般啊、就是早上就中午好像出了那么一阵哈、
0: 对、早上好像就觉得要有雨来、
1: 哎、
0: 但是看天气预报并没有这种情况啊，
1: 有点小阴天哈、
0: 但是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还是晴的天气，所以大家放心。
1: 好，来再看一下中天国际制高点，看的是中天国际酒店最高摄像头，看的画面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啊，市府路正在红灯等待，东西方向车不多，没有，此刻没有啊。昨天啊晚上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没有开车，我在走路的时候啊，仍然有一些南向北的车啊，他在做左转，
0: 就这么宣传还是有人不知道的。
1: 对、那个有辆，当时我记得有辆白色的车啊，我一看呢它是也是营口本地的车，辽 H 的车哈、很明显他想左转，他南向北，他想往中心街往西走，然后根本那个车过不来，
0: 没有让他，
1: 没有让他呢，我就想他是不是也在想为什么大伙的就我一个车，我在左转，然后别的车都在直行，
0: 兄弟们不够意思啊。
1: 对，这个上面都有这标志啊，有时间早七点到晚八点这个时间段呢是禁止左转，那么可以掉头，那么北向南方向呢是禁止掉头也禁止左转，南向北是可以掉头的，但是不允许左转啊，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要不然的话给你抓牌了罚款了扣分了， 冤枉啊！
0: 然后那一刹那你再过，谁也不给你让的时候，大家都在嘲笑你，你怎么还不知道？
1: 是啊，嗯啊，从今年的元旦开始到现在为止，快九个月过去了，是不是？嗯，哎，咱们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

0: 好，咱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的微友留言啊。这位叫看海听涛，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盼盼路
1: 由南向，他说的是盼盼路由南向北私人定制门口，这私人定制
0: 盼盼路由南向北私人定制啊，就客运站南面。
1: 嗯
0: 啊，怎么了？
1: 公交车和私家车刮蹭，影响了一排半的车道
0: 啊。南向北，嗯，盼盼路客运站南段啊。
1: 嗯，
0: 好，这信息呢我们可以传给营口交警啊。晚高峰啊，这个路段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因为一起事故影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的话呢，就不太好了。

0: 哎，我想问一下杨迪啊，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是收没收到过这样一个短信，说你的什么积分啊即将过期，能够兑换手机啊、手表啊，后面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
1: 有啊，
0: 收到过是吧？
1: 收到过，而且由于特别是你的手机号要是十多年以上的没变
0: 啊，
1: 然后你每个月消费呢50到100之间，就这个积分啊还是挺高的。
0: 对，
1: 他最后给你催促的那个短信呀、啊，就会觉得你好像和一个大项目错过了，你太遗憾了，
0: 亏了啊！
1: 你怎么不去领那一个属于你那么厚重的礼品呢？
0: 你看看，
1: 但每次我看一看，反正也就过去了、
0: 啊。
1: 然后说你倒计时这两天不领，你20000多的积分就没有了。
0: 哎呀，
1: 啊，就是很多很多。
0: 哎呀，给人那种非常紧迫感啊！
1: 对。
0: 如果不赶紧去点击这个链接去兑换这个奖品的话，自己真的就是亏了太多了啊！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呢，可能在背后有一些套路和风险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最近呢，市民胡先生就收到了一条1068，啊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什么呢？说移电换新清除提醒，说您某尾号的这个某尾号的号码累计呢是588990分，明天即将消失了。积分可以换手机手表，后面呢还附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啊，胡先生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他说呀，我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商品图片看着挺高级，但是这个型号市场上压根就没有，页面呢做的也特别简单，客服也联系不上。其实啊，胡先生的遭遇啊并非是个例。此前呢，我记得有媒体就曾经报道过，说有市民王先生呢也收到过类似的一个积分的短信，提示说十几万积分呢即将过期。他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啊说15000积分就能够兑换，可是填完了收货信息，对方呢却要求他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一个儿童玩具，根本没有什么扫地的功能。你看没有？
1: 哎，你看啊，我今天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知道我看了好几遍。说10086发来积分清零短信，小心，它是来自10086。我这个新闻哦，就这个标题我看了好几遍，都1008610086还是1086吗？
0: 你看看。
1: 但是你知道它差在哪儿吗？海南、
0: 啊，
1: 你看这个标题
0: 啊，
1: 这个是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这个新闻啊。
0: 啊，
1: 其实在16:22才发。
0: 你看，
1: 就是10086这个幺，你看它前面像个小镰刀一样，看到没？
0: 啊，
1: 幺、
0: 啊。
1: 然后它来自
0: 这个有个小头哈。
1: 哎，结果

0: 来自10086，就是说这个小头没了，
1: 没了。哎呀，
0: 你发现吗？
1: 那它就不是这个阿拉伯数字一了，
0: 是的，
1: 是一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I。
0: 对，它很像，
1: 哎，
0: 但是它不是。你仔细看了没？
1: 哎呀，
0: 我心想它差在哪儿呢？啊，原来这个一它不一样啊。
1: 如果是10086的话，哈，真正的10086，它是中国移动的客服。
0: 对呀，
1: 是吧？这个咱还是可信的啊。
0: 对呀，
1: 但是它就打了一个擦边。
0: 移动、联通老用户调研说，10086全是仿冒的。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是声音啊，但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是10086，就是咱一般那个数字，你但凡打字那个一，是不是前面就像有个小斧头一样？
1: 对，
0: 对吧？左面先有个小头，然后再下去，对吧？
1: 就是一的上面有个小辫儿，
0: 对，有个小尾巴。但是呢，真的是10086，这个尾冒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直上直下的一根小棍儿。
1: 呵，
0: 相差的大不大？
1: 大，
0: 一根小棍儿啊。
1: 那你要说它是那个大写的 I 也不对哈。也不算是大写的，
0: 反正就那个意思，就是说它上
1: 它就是一个符号，
0: 对，干干净净的啊，没有。而且就是说到这儿，我其实我也说到，但是我并没有就点开看。他就说余额提醒，明天作废，最后一天，但是这些我都没有点啊，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确确实实有人利用这个10086在那个腰上做文章。
1: 你看看，
0: 嗯，
1: 行啊，这是拿腰做文章，还有的一些这个假的一些短信呢，
0: 哎，还有拿零做文章的，
1: 拿零做文章，其实。
0: 矮了，长得矮了，
1: 啊，矮了，你要说它是 O 呢，
0: 嗯，
1: 也行，但是你要把它当成就是那个叫句号，
0: 它能比句号大一点，
1: 稍微大一点，是吧，
0: 嗯，
1: 那你看它就很明显，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用擦边，
0: 对
1: 啊，可能很多人呢对于这些10086啊，10000啊，就是10000号中国电信的啊，
0: 嗯，
1: 或者是10010啊，这个中国联通的这些客服号码都是非常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些骗子这些机构用了就是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对于这些熟知的客服电话的那种信任，
0: 嗯
1: 啊，
0: 就是
1: 玩起了套路，
0: 长得啥样，
1: 对，
0: 没注意，
1: 嗯，
0: 但你一看真的是10086，也没有什么呀，
1: 对啊，
0: 很容易，
1: 所以说就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
0: 对，
1: 一个是正规的官网，一个就是坑你的陷阱，
0: 对，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陈光轩宇说烟厂西门北侧两车刮蹭，交警在处理，因为他提醒说一会儿建设小学马上放学了，
1: 哎呦，
0: 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就是还没到放学的时间，这个事故咱接到的事故啊，就是现在就两起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在回家的路上别着急啊，一定要
1: 稳点，
0: 稳稳当当的，
1: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事故的话呢，双方如果这个叫什么责任明确，
0: 嗯，
1: 赶紧就是私下去处理啊，我们也鼓励私下处理。那么有些事故啊，杨迪咱们在以前做节目当中也说了，交警到咱们直播间也说了，很多事故呢都是很明显是谁的责任，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有些驾驶员呢他就愿意什么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无理搅三分，
0: 嗯
1: 啊，就是硬在那儿给自己找开脱啊，
0: 嗯，
1: 非得要找这个交警啊保险公司到现场，结果呢就晚高峰的时候，咱们说保险公司可能包括交警呢要想来到现场，这个时间也不可能马上就到，对吧，
0: 嗯，
1: 到处都堵车吗，
0: 嗯，
1: 结果呢因为一起小事故啊造成了大拥堵，这样的情况不应该，
0: 对，
1: 那么真正的如果双方责任明确的话，一个是我们建议大家私了，如果那个还是争执不下的话呢，就是走这个快处快赔啊，我们直接给这个交警122打这个事故报警电话，
0: 嗯，
1: 然后我们交警可以在后台直接调取这次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
0: 嗯，
1: 通过现场指导就是打电话给这个当事司机打电话，就可以把这个现场给拆除了，
0: 嗯，
1: 然后双方呢可以把车赶紧移开，别影响更多的车通行，过后呢可以到这个交警支队、交警大队啊，去领取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公司呢直接就可以在线上给你理赔了。
0: 是的，
1: 嗯，小事故不要造成大。

0: 看说着说着咱们夕阳出来了，杨天你看外面，
1: 哎，这个少林宫那个地方哈，
0: 亮了啊。
1: 对，哎，你看这边，
0: 对啊，
1: 这个
0: 我红小学门前嘛，
1: 嗯
0: 啊，很明显就是现在
1: 一层金色的阳光。
0: 对，刚才五分钟之前还没有这样，
1: 嗯，
0: 啊，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说今天有点阴天，心大家心情不是那么
1: 太阳心想，我不服
0: 啊！
1: 现在红旗小学已经放学了啊，孩子们幸福的奔向了等待的家长们。
0: 哎呀，明天呢是周一哈，这个今天，哎呀，这周也是上五天班。
1: 算上今天，
0: 算上今天，你看周日当周一了，然后呢，咱们周几？周五放假是吧？
1: 嗯，

0: 中秋节，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1: 嗯，
0: 哎，上六天吗？
1: 嗯，我看，
0: 不对呀、啊，
1: 数一数，
0: 我算一下啊，
1: 没有啊，上五天，一二三四五天。
0: 一二三四五啊，对，周五那天放假，中秋节放假啊。跟大家讲啊，今年中秋节高速公路不免费，
1: 哦哦，
0: 不免费啊，每年中秋节都不免费啊，只有等到十月一号当天、
1: 嗯、
0: 啊，七天的免费时间段。
1: 好，
0: 嗯，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2: 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7: 三色方向。

0: 谈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0: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9: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2: 各位好，我是海南。
11: 赶紧说路况啊。
12: 好，
11: 刚才小海说孩子们刚刚放学，然后还没有来得及看这边路况，广告就来了。再一转眼看的时候呢，刚才这个路况和我们5分钟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12: 对，因为孩子们已经放学了啊。此刻呢我们看到的是红小学的门前，刚才那一刻呢所有的车都是在停止的状态。到了高峰期了啊，社会车辆也好，还有这个家长的车辆也好，都统一来到了辽河大街上。它是一条单行路啊，所以呢从盼盼路然后再往东应该是光华路吧。我感觉此刻啊，现在整个这个辽河大街从红小学门前然后一直往东可以延伸到什么呢，东新路。我觉得啊都应该是连在一起了。
11: 对，
12: 你看再往前是光华路，对吧？光华路下面那个就是东新路。东新路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那个路口，但是可以猜测到肯定连上了。
11: 不然这边的速度不能这样慢，压车了。
12: 是啊，是啊，你看现在车基本上在这个辽河大街上都已经停滞不前了啊。哎呀，我估计还得持续个15分钟。你看现在是17:38，大概是45分左右吧。45分左右，不对，还得是10多分钟，得是48、49左右啊。这个路能彻底的打开，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11: 就这一点时间。
12: 对，
11: 那咱们现在看一下，我看啊
12: 啊，这个是急了咕噜啊，反映情况啊。
11: 行，
12: 这是什么？
11: 往这边点。
12: 反映情况，不知道现在好没好。就是渤海大街太和园交通岗，渤海大街上由西向东行驶到交通岗左转车辆注意了，直行和左转是一起亮的绿灯，然后是左转灯先变红，直行后变红，因为路面上有待左转，有左转待转区域，所以呢很多车在左转红灯时进入左转等待车道，结果影响了太和北街由南向北和北向南车辆的通行，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一下。啊，明白了吗？
11: 你明白了？
12: 我明白了。
11: 行，你明白，你说一下，咱们也把这情况反映一下，行吗？
12: 给。

0: 交警部门反映一下、
1: 对，刚才呢咱们警民联都说了啊，就是朋友们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两条路况信息吗？咱们交警说了现在这两条事故啊已经这个处理完毕了，大家放心啊。
0: 好，
1: 像建设小学现在不是放学的时间吗？
0: 对，
1: 这起事故呢他已经驶离现场了、放心吧。
0: 是，
1: 嗯，
0: 刚才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脑海当中一补这画面就基本上出现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直行和左转这是同时放，如果先放直行后放左转，或者是先放左转后放直行，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左转的车没有完全过去之后呢，红灯就亮了啊。那么它因为在待转区，一定会它在待转区左转待转区停车，一定会使得垂直方向直行的车走到它的附近的时候，会发现它用东北话讲叫当害了。因为它在待转区，待转区已经进入到路口了。如果他没有在待转区里边的话呢，我直行车可以正常通行，就是因为他已经在待转区了，所以我直行车必须绕过他，是吧？这事儿啊咱们跟交警联络一下啊，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嗯，好，微信平台，
1: 对，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啊，这个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嗯，这个是老王哈发的语音，来我们听一下他说的是什么。37秒啊！
1: 嗯，
2: 一切安全行的话，堵车主要是因为学校学生放学来回过马路，家长过来接孩子，在来回走，这么多学生来回过马路，车就在那里压线，再说车也得，如果把车规划做最喜欢家长全停在学校这一侧，停两排，右侧两排车道。正常上行，需要过马路的家长和学生到石经路路口走斑马线，看红绿灯过马路。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王说的就是特别有道理啊，就是家长接到孩子了，然后所有的车就是在家长领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车不会因为说你没有走斑马线就不让你，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都会让你让一脚，我让一脚，这个车就压下来了。
0: 嗯、对
1: 啊，这个车速就压下来。所以我觉得老王提特别对，你看在这个辽河大剧院，你再往前走一点，不就是斑马线吗？
0: 啊、
1: 咱们走斑马线嘛，对不对？
0: 嗯嗯、
1: 你走斑马线，如果你车停到了对面，你就不要横穿马路，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就有孩子在过马路，但咱也不能拿孩子，就是当着每个家长你应该礼让我这种。
0: 嗯，
1: 我本应该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种提示的特别对。
0: 老王刚才说的还有10秒。
2: 这样的话，车就是拿过马路，有车就会翻越多少。
0: 哎呀，这个
1: 家长要自觉呗。还在这儿呢，那你看啊，这位家长说老港出来了，红旗小学路口现在堵死了，然后希望咱们交警到那儿现场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老王说这个事儿特别对，为什么？就车可以慢，对吧？
0: 嗯，
1: 可以是陆陆续续通行，然后有红灯的地方你等个20秒30秒，但为什么他最后就堵上了呢？为什么车就停？你只要一停下，那么后面从盼盼路过来的车，这车流量就越来越大，就压下了车了呢？这个速度就由慢啊，变成停了呢，就是因为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横穿马路
0: 啊，
1: 对吧？
0: 嗯，
1: 这个还是刚才说，你这个让一下，那个也觉得人家家长领着孩子呢，包括老人领着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谁家都是这种情况，对吧？那咱就让一下，你让来让去，大家就养成一种习惯了。哎，我也不遵守这个斑马线了。
0: 所以刚才老王说的那个意思啊，第一句就是第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就建议说北侧不要停车，
1: 嗯，
0: 就是家长的车，
1: 这不家长就。
0: 哪管就是说把车都停到了南侧，而且停两排，这样的话家长就不会说到北面再去取自己车了。
1: 嗯
0: 啊，
1: 你车停到了北面，然后你想走的时候你就近就横穿马路，这太不应该了。
0: 所以老王说嘛，北面不许停车，南面停两排都可以。
1: 你不是两排停两排可以，现在南面已经停两排了，而不是可以不可以的，是人家是已经这么做了，
0: 停两排了，
1: 对吧？你加上北面这一排就已经三排了嘛。现在就留出两个车道，然后供来回的这个主要是由东往西的车辆这种通行，是堵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不就是因为这个家长横穿马路吗？
0: 一个是家长横穿马路啊，二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盼盼路和辽河大街交叉路口啊，这个信号灯啊，有些车辆呢，它你看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啊，南向北也好，北向南也好，东向西，西向东，到了这个路口中央的时候，有些车辆啊，它本来就是过不去了。
1: 嗯，
0: 尽管呢，它前进的方向是绿灯。
1: 嗯，

0: 但是呢路口已经插死了，
1: 嗯，
0: 啊，营口话说查死了。
1: 嗯，
0: 尽管你前进方向是绿灯，那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的做法是什么呢？你就不应该再往路中间走了。你不，因为你过不去，你只能会造成这个路口更加的拥堵。但是你要不走的话，后边车可能会滴滴你。
1: 嗯，
0: 但是你尽管滴滴你，但是你往前走，你根本就过不去。结果呢，你这个绿灯，这个通行的时长的时候，你还会在路口中间等着。那么等你这个垂直方向变成绿灯的时候，你根本就过不去了，因为所有的车都在路口中间堵死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闯绿灯的行为。这个路口真是啊，嗯，持续的时间大概，你看我刚才说啊，怎么也得持续到50左右。你看现在已经是45了。孩子们尽管已经放学了，但是这个整个辽河大街现在来看，那个车况、路况还是特别的复杂。
1: 嗯。
0: 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真的，每天我们都在说这个事儿。
1: 就是我们说大的交通环境啊，要把这个细小的事情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0: 对，
1: 大的交通环境特别好，我们的路也宽了，包括现在这转弯，现在这个整个夏天，对吧？都拓宽了左转车道、右转车道，
0: 对，取化了
1: 啊，就好多这个路口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要是个人，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小心思，多在不文明的路上多走那么一步，你想你一步我一步，这个路不就给大家就踩坏了吗？
0: 那可不。
1: 但是如果落到个人身上，说你要注意一点，我也要注意一点，是不是？这个路就即使是很窄，它也会很顺畅。
0: 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在需要咱们这个道德呀，公民的这个素质啊，是集体的提升啊。
1: 就谁也别做那个拖后腿的人啊。这牛魔王是这样说的。
0: 你看啊，头两天那个杨迪啊，也到辽河公园哈去采访那个塑胶跑道，
1: 嗯，
0: 是吧？那个跟大家再说说吧，为什么去了？有一次呢，我们是公园好几个公园集体，那个进行了一个修缮，塑胶跑道同步启用啊。但是我们第一开始采访他的这个塑胶跑道，可不是说集体启用了，而是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塑胶跑道投入使用之后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条跑道可能也是做了一个像人，就是就人车分流，因为
0: 对，人车分流哈。
1: 以辽河公园为例啊，就是虽然有一些道口，它是给也因为残疾人也要享受这样的一个公园的
0: 福利。
1: 对，这种福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其他的，说我也要就是把车推上来，对吧？那以前可能没有这个跑道的时候，我就是靠右侧行驶，就是可能习惯性的靠右侧行驶。然后这次，反正我这两次采访啊，其实我真的就是去了好几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通过去这几次，我还跟他们说，我说实际上白天啊，就是像这种违规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原因就是白天的时候呢，跑道上的人
0: 少一些，
1: 就是他随时他想感觉一下，这跑道还觉得一种新鲜还是咋样啊？我上去，可能我明知道就是这个跑道不让骑电动车，但我想感受一下。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在骑了很远，有的时候骑我再下来。然后但是到晚上我也去了两次啊。晚上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差，因为这个跑者就来了。
0: 跑步的人多了，
1: 来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实际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就不能说我硬抢这个道啊。所以说白天我觉得违规的就是比较多一些，晚上呢这种不文明的现象要少一些，就是可能是就人的这种心理，没有人的时候我感受一下，对吧？有人的时候呢咱就别上去了，可能就知道。

0: 个那个、
1: 啊、不是那个
0: 那个就是说那个当时我说一下录的时候啊，因为我手机一直在停着、
1: 啊、
0: 突然我说哎，然后他就来了，我一下就点上了、
1: 啊、
0: 就是你看他就是还在张望的、
1: 啊、就是那个端自行车过这跑道，这个是因为看到你拿手机录他吗？
0: 那肯定不是了、
1: 啊、
0: 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就而且他是从那个空里出来的时候、
1: 啊、
0: 我说呀这怎么大半天还有一个把自行车抬起来的、
1: 啊、很可爱哈、
0: 啊啊、对，然后我就那个就录他、
1: 啊、
0: 录完之后完这不就聊上了吗？大家觉得这个大爷很可爱、
1: 啊、
0: 但还有那个大爷不就是说这个大叔嘛，他就说啊塑胶跑道，我说那你怎么还在上面啊，知道了、就是、就骑走了、
1: 啊、
0: 就想说啥呢，嗯，可能是说每个人的说素质不一样，这个大爷这个素质其实我觉得大爷素质还可以、哦、
1: 啊，
0: 最起码人也没说干你啥事儿啊，用你管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人知道了人就下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辽河公园的时候看到，如果你要觉得也可以提醒他一下、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也可以提醒你说这个塑胶跑道你不要那个就上来，其实
1: 不用拿车压哈。
0: 对，就是但凡你温馨提示一句，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
1: 对，
0: 没有人说哎回头再骂你再骂你一下，我觉得这、嗯、像这种比较你
1: 不文明的情况哈、啊、
0: 特别稍稍有一点不能接受的还不存在啊、
1: 嗯、
0: 整体来讲还挺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啊，有人说哎，确实因为有了这个塑胶跑道，就是每天还多跑2公里。
1: 嗯，
0: 说健身呢是一个大家都这个现在都推崇的事情啊，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但是有了这个跑道之后，我想我们大家还要共同爱护。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某一个人的事儿，就是大家共同的事儿。嗯，
1: 对，公共的嘛，是吧？大家都希望就是这个好的设备啊，能够长久的为大家进行服务。
0: 啊、
1: 谁也不希望这个塑胶跑道。经过两个月啊，经过两个月或者是时间很短，然后就咱们说什么报废了或者是作废了啊、
0: 嗯、
1: 都希望它能够更加长时间的吧给大家提供这种服务。所以呢公共资源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爱护它，
0: 对
1: 对吧，珍惜它。
0: 是的、
1: 啊、嗯
0: 另外一切随缘。说这个评书的问题哈、啊、
1: 什么
0: 他说有的评书咱们台7:30以后怎么不播评书了
1: 啊，都放在新闻综合了
0: 啊，放在新闻综合了、
1: 嗯、对对对。
0: 那个我们在这里也提醒那个老王哈、嗯、就是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是给我们发这个语音，因为语音我们要把音乐停了，而且还要就是应该提前
1: 专心的听、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您可以就是点一下他那个语音就变成文字了、
1: 啊、对对对，
0: 你把那个发过来就很好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尽量争取让我们听那个语音、
1: 啊、
0: 因为语音首先我们单独要把这个节目都拉下来，我们先预听一下、
1: 啊、
0: 然后呢还要看清不清楚，其实刚才咱们有一段就不是很清楚啊，
1: 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点一下，就是在那个
1: 转成文字，
0: 你点一下，点完之后哎它就变成文字了，
1: 对，
0: 这样呢你发送也很方便好吗、
1: 嗯、那这样咱们听一下吧，他刚发来的
0: 行
1: 34秒，来咱
0: 最新的路况大家可以给我们这个用语音转文字的方式啊，
1: 听听。
2: 我小学的九十多少年的学生，咱们走马路提前跟家长，你要是把学生家长说马路这个事情解决了，他就不堵车了。啊，他停在一面，等人不让他停车了，你先停，他就不可能堵车了。堵车肯定得缓解一大部分，就不能堵这么严重了。家长来回横穿马路，车就那几辆停着不动，这学生陆陆续续放学。
1: 嗯，明白了，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嘛、
0: 嗯、
1: 他这个老王啊第一次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就说了，就是说可一边停车，道北不要停车，道北要是停车的话，家长势必会领孩子过马路，孩子也要走这斑马线过马路，那么一旦要过斑马线的话，咱交警指定会拦停车辆，这样的话呢就是造成了什么，本来这个可以通行很顺畅的路呢，人为的因为过马路咱们要停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它的上面一个路口，就是东面那个路口，盼盼路和辽河大街交叉路口那个方向，那个口呢，闯绿灯的行为非常的严重。啊，这两个问题如果都能够解决的话，红小学的门前这个堵车情况将会得到大幅度的这种缓解。啊，但是你让北面不让停车这个事儿呢？
0: 我在想，如果一个老人家领着孩子啊、
1: 嗯、
0: 比如说他要上对面那有课后班啊、
1: 哎、
0: 有卖好吃的呀，
1: 对，
0: 哎，然后他要上小区里怎么样啊、
1: 嗯、
0: 你依然不能100%阻止他们、
1: 嗯、
0: 因为老人家就是这样，我就领着孩子我就过马路了，我不会是因为我的车在那儿我去横穿马路、
1: 嗯、
0: 我很可能是因为到对面有事儿、
1: 嗯、
0: 我也会横穿马路，
1: 对，
0: 所以你让因为不停车然后让100%的就不横穿马路了，反正
1: 这个做不到，
0: 一段过程
1: 做不到
0: 但这个建议倒是很好啊，
1: 对，
0: 建议真的
1: 很好，这
0: 很
1: 理想化，
0: 对
1: 啊，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能够

0: 缓解这个呼伦小学的这个门前的堵车这个情况啊。但是现实操作起来，
1: 因为你想它这个北面其实停车能停挺多的，
0: 挺多车，
1: 是，
0: 对。啊，来再看看啊，其他的路口。哎呦，这学府路啊！
1: 但是我觉得，你看，大家就提出了这个为什么，特别是红旗小学门口就是堵车比较严重。一个是老王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切随缘，他也说在这个路上能不能安装硬隔离呢？他说这样能够解决大部分拥堵，机动车、非机动车也安隔离，通行效率会增加。
0: 它本身是个单行路，它怎么能安硬隔离呢？如果是双向通行的话，硬隔离还有效果。那你一个单行线，你硬隔离，你隔什么呢？
1: 哎，我们就想说，家长朋友们就别领着孩子们横穿马路了。
0: 但是你不横穿马路，我车就在道北停啊。
1: 你往前走一下，你走几步嘛？你晒个太阳。
0: 哎，红小学就这一个门是吧？
1: 对，就是你可以晒个太阳溜达两下，你就不差那三分五分钟了。你知道如果一个车真的溜号了，是不是溜车了，把孩子大人一下刮碰了，你是全责呀。
0: 那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也不一定是全责，反正你是大部分责任，对吗？总之啊，咱们家长在接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最起码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吧。啊，这个保证安全呢，不仅仅是在车上，实际上在领孩子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0: 你看那个青年小学能开分校哈，它还有两个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南门，学生非常多哈。那个至少它有两个门的话，还能够有一些分流。红旗小学呢，它在辽河大街，辽河大街还是个单行路，而且就这么一个门，所以就这个，哎呀，这个情况就是挺特殊。解决起来确实还得需要大家多多的出谋划策啊，给大家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让大家都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对，
0: 咱们刚才说了一半啊，就说这个学府路到现在为止呢，从老的那个妇婴医院这个口啊，到五线清华大街，现在南向北方向仍然是在封路的状态啊，还没有完全的通车，快一个月了吧，这个工作。

0: 就是比较熟悉了，经常走一条堵的路就会适应了。
1: 对，而且啊，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也跟大家说了啊，部分路口进行了交通的取化，把这个口呢扩大了，扩大之后呢，除了这个路啊非常的这个新铺的，然后地下的标线呢也有一些
0: 新式化的啊
1: 、你原来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它不是这个行进的方向，大家一定要记好啊，上看标志，下看线，下面线是怎么画的，你怎么走，不要按照以前的老的习惯、老的传统啊，很容易让自己走错路啊。特别是建设街几个口，市府路啊，建设街和市府路，建设街和那个和学府路和盼盼路都有变化啊，看好地下的标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

0: 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日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20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1到27度，盖州10到27度，大石桥9到27度，鲅鱼圈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6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0前后转为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20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1到27度，盖州10到27度，大石桥9到27度，鲅鱼圈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6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0前后转为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2: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3: 少同志啊，
1: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3: 量天尺。
4: 快把剪子给我。
1: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4: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3: 老班长，你醒醒。
1: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3: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1: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3: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多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荒草。
1: 北京时间18:1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就是为啥我们今天上班呢？也是因为中秋节有一个调休，对吧？
2: 对。
1: 然后呢，就期待着十一这个长长的假期。
2: 嗯。
1: 其实十一长长的假期，你有好多事情要做，比如说自己安排出去旅行啊。
2: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跟亲人相聚啊。
2: 嗯。
1: 啊，大吃一顿，小吃一顿啊，中吃一顿等等等。最重要的呢，可能还有一件幸福的事情。
2: 啥事儿
1: 啊？你可以去。

0: 参加亲戚朋友家孩子的婚礼
1: 啊，对、哦、对，金九银十哈，结婚的旺季。
0: 而且这个海鲜也好吃啊，
1: 是是，
0: 还是落到吃上哈。
1: 对，
0: 那就重新说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婚礼啊，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1: 怎么了？
0: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呢正在重新定义这种体面。你说以前结婚是吧、嗯？豪车，然后还有这个婚礼的现场要豪华，
1: 还有车队呀、啊，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饭菜要豪气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0: 然后自身呢，你看那个彩礼要厚重一点，
1: 对。
0: 但是现在年轻人不这样想了
1: 啊，
0: 就是叫什么呢？叫极简的这种风格
1: 啊。
0: 那一场极简婚礼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有啥热议的呢？
1: 对啊，极简，简到什么程度？
0: 这是什么程度了，对吧？你这以前这新郎官那一套西服，那不得是
1: 上万呢？
0: 对呀、啊，上万上千呢啊！
1: 还有鞋哈
0: 啊，等等等，说这新娘的婚纱，还有这个礼服，不是皇冠，是不是？那都不用说了
1: 吧？那都是
0: 也有自己买的，是吧？
1: 哎、
0: 这个咱不说了
1: 啊，
0: 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一套29.9元网购的婚服，
1: 哎呦。
0: 婚车就是自己家的车辆，摄像师是新郎朋友，也没有啥司仪、
1: 哎，
0: 整场婚礼算酒席啊，算上酒席，一共花了1.6万元。
1: 呵，礼拜六。
0: 然后节省下了钱，他说我给我爱人买新手机啦，
1: 嗯，
0: 剩下的钱还可以计划去旅游。你说家长都跟着开心对吧？
1: 对啊，
0: 你就是哎呀，就是结婚之前啊，这些麻烦事儿啊，大操大办的、啊，累的呀。
1: 是。
0: 说近年来呀，勤俭结婚不设彩礼。婚庆宴席的叫三无婚礼，
1: 嗯，
0: 在现在的年
1: 就没有彩礼，没有婚庆，没有宴席，
0: 没了，
1: 三无。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知道这些人群是哪个人群？
1: 那肯定是现在这些00后，或者是95后吧，
0: 嗯，
1: 95后啊。
0: 也就是说，将婚礼真正的回归到见证了爱情，
1: 嗯，
0: 团聚亲友的本质。
1: 对，
0: 然后呢，将旅游和婚礼融合在一起，叫什么呢？轻量化目的地婚礼。
1: 嗯嗯。
0: 小而美，
1: 嗯，
0: 只有几十名亲友参加，把文旅啊和婚礼融为一体，
1: 嗯，
0: 正在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
1: 呀。以前就说00后整顿职场，我觉得现在00后开始急整顿这个婚礼了。
0: 其实我觉得整顿婚礼的现场不是咱今年这个11这个热搜新闻
1: 啊，
0: 我记得从去年5.1开始就有、
1: 啊、
0: 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不要那么
1: 很务实了啊，
0: 特别务实 啊，
1: 嗯，
0: 然后家长其实我觉得也少费很多的心思，
1: 可不
0: 就是年轻人把你们的爱情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1: 嗯，
0: 那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新闻也是说，因为刚开始亲友们来一定是按照就是老的那一套传统的那一套，哎呦嗷嗷的响啊，然后最后又就是一堆反正比较嘈杂
1: 啊。
0: 然后这个首先就犯了一个婚礼的这个现在的小片儿也特别好 啊，比如说
1: 叫 vlog 哈
0: 啊，就是从哪个年代爱到哪个年代，就是最后的体现是三生三世的爱情
1: 啊。
0: 然后
1: 就
0: 心想
1: 了，
0: 三生三世了，然后今朝才能作为夫妻，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大家伙就想着呀，主持人该上场了吧？
1: 对啊。
0: 哎，那主持人也是亮点呀，是不是？婚礼主持人的精挑细选呀。
1: 那可不。
0: 然后紧接着呢，就开始讲你们两个什么交换戒指，来切蛋糕、碰酒杯。
1: 嗯。
0: 结果人家新郎官上来了，和新娘一人说了两句话，就告开席。大家都
1: 没有司仪，
0: 没有。
1: 你看看，
0: 对，都惊呆了。
1: 哎呀。
0: 啊。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后来吃完饭感觉。这评价太好了，
1: 嗯，新颖、
0: 啊、也不喧闹，然后但这个小片拍的就非常好，
1: 嗯
0: 啊，就给二位新人也是留下了这一段这个美好的回忆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爱情以及就是这个婚礼现场，爱情你说要走多远，我们不确定，对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婚礼现场让人觉得真的好新颖，
1: 耳目一新。
0: 所以现在呢，就是婚俗新风的流行，一方面是源于年轻人观念自主转变，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层面啊持续推进的婚俗改革的引导。
1: 你说太对了。
0: 你看，在2026年啊，中央1号文件连续多年部署要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1: 嗯、
0: 推进婚俗改革，倡导低彩礼、零彩礼，
1: 嗯，
0: 就说打击。婚托骗婚、
1: 哎、
0: 然后呢民政局啊民政部也推进了婚俗改革试点，各地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所以很多地方呢通过这个村里的
1: 规定、嗯、
0: 然后自觉的就是把这个彩礼这个事儿就是倡导了一下，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看这个农村就是这边这个结婚呢就会说哎呀 这老两口攒一辈子钱给儿子娶媳妇儿，对吧？
1: 可不，有的甚至拉饥荒，
0: 可不是吗？啊，然后这村民其实也挺痛苦的。
1: 嗯，
0: 啥事儿？你这婚礼花钱，
1: 嗯，
0: 你过两天生孩子，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是，
0: 生二胎，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人家里干个这个盖个小鸡舍啥的，反正就是处处都是钱。
1: 对呀，啊，本来结婚是一个好事儿，皆大欢喜的事儿，
0: 嗯，
1: 结果呢，可能会造成有些家庭不幸福。
0: 可不是，
1: 对吧？
0: 你小两口过得幸福，这老爸老妈心想，行啊，拉点饥荒也行
1: 啊。
0: 你最后过得七零八散的，就是他好伤心呢，啊，
1: 你看看，对。
0: 所以这个婚礼减半啊，
1: 嗯，
0: 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他不是说，哎呀，我这个钱不够，我说我不办，其实并不是
1: 啊，
0: 他是对面子消费的主动的摒弃。
1: 对，
0: 这年轻人啊，不再为什么别人怎么看，哎呀，我这今天婚礼要是就是这样的，比较
1: 丢人，
0: 简单的一些节约了一些，
1: 啊，
0: 别人会怎么看？
1: 现在年轻人不考虑这些了，就是很
0: 活出自我，
1: 对，很自在，我怎么高兴怎么来，
0: 对，
1: 我管你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这个这什么什么什么对我的这个点评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仪式感呢，它不等同于铺张浪费，对吧？
1: 对对，
0: 嗯，三无婚礼啊，就是目的地婚礼的盛行，都说明一场旅行，一顿简单的聚餐，拍一组照片，
1: 嗯，
0: 同样可以纪念。
1: 对，
0: 你像咱以前说实在的，那流水线，那主持人都成套的台词，用了20来家的，100来家的，
1: 都一样哈，
0: 都一样，
1: 把新郎新娘名有的时候都念错了，
0: 哎，过分了啊！
1: 那个，你看过去那个结婚啊，放到20年前，20多年前吧。
0: 嗯，
1: 那个，首先双方叫定亲。
0: 嗯，
1: 定亲呢，就是把那个结婚的日子定完，定完之后选酒店，选完酒店之后呢，也过彩礼。
0: 嗯，
1: 过彩礼，然后呢，这个当然这个时候都已经房子都已经买完了，
0: 对，
1: 是吧？装修都已经结束了，然后呢？给完彩礼之后呢，女方好像按照咱们营口这风俗呢，女方可能带家电是吧？女方带家电，
0: 嗯，
1: 啊，然后置办这个酒席，然后请这个婚礼的司仪，然后还要找车队，然后还要把酒店这个装饰一番，然后还怎么呢？就是结婚当天，婚礼结束，还要去游园。
0: 对，后来游园好像取消，
1: 游园没有了哈。
0: 嗯，
1: 所有的人那个年代
0: 好像要带了七八套婚纱，
1: 换呢，你得换呢。
0: 对，
1: 然后你到那个营口的话，一般都是楞严寺，还有那个镜湖公园，
0: 嗯，
1: 是吧？那个年代的人只要一结婚，把那个老录像带拿出来一看啊，全是两个地点，
0: 对，
1: 人民公园，
0: 嗯，
1: 啊，楞严寺公园，还有镜湖公园啊，都是那么一个场景，然后动作基本上都是那样。现在好像这个游园的事儿没有了，
0: 已经取消了，
1: 那就是中午吃完饭之后就各回各家了，
0: 嗯。休息了，
1: 休息了，是不是？
0: 嗯，
1: 哎，对。
0: 然后现在人家也不用休息，中午吃完饭，你吃完饭很简单，
1: 人家
0: 轻轻松松的。
1: 对，就现在有些零零后啊，就是新这个时代的新人呢，啊，他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娶亲，就是迎亲呐，啊，送亲呐，啊，车队也不搞那些了，
0: 嗯，
1: 直接中午就是到酒店，然后请大家呢共同这个吃顿饭啊，见证一下他们这个幸福时刻，然后就各回各家。
0: 多好，
1: 多简单呢，
0: 是，
1: 可能就一套婚纱就行了吧。
0: 对，你看我们说褪去攀比的浮华，
1: 嗯，
0: 婚礼呢才会回归本真。
1: 对，
0: 那过去常说咱们要移风易俗，但是如今的年轻人呢，他主动掀起了婚俗的新风，
1: 对，
0: 也让这个婚姻的意义重回到就属于两个人的烟火日常。嗯，
1: 对，我何必要给做给别人看呢？
0: 有多少家庭就是因为彩礼的事儿啊，你像谁家装修啊，谁买彩电这事儿，本来都快要结婚了，有多少，
1: 嗯，
0: 就是说情侣最后因为这些事儿闹得大不愉快，
1: 嗯，对，
0: 我不结了。
1: 你看看，
0: 就是说婚前我都觉得就是你这么小气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妈妈说话又惹我生气然后说你家做的也不怎么样，那好了，那如果现在就发现问题了，你就别等着以后了，所以直接结束了。
1: 是，有的时候真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双方闹成小不愉快。
0: 对，
1: 你说本来新婚大喜的日子啊，结果就是婚宴结束了啊，各都回各家了，小两口再因为这些事儿闹个不愉快，啊，你说多不好？
0: 对呀，啊，这不还是一个攀比风吗？
1: 嗯，
0: 说当简约成为风尚，当理性取代了攀比，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给婚礼减负啊，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给社会文明加分。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先也希望我们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啊，在走向婚姻礼堂的时候，也会有自己一个简约风格的婚礼，
1: 嗯，
0: 过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啊，真正的婚姻幸福啊，不在于你之前的什么铺张浪费啊，不在于你之前是搞得多么奢华， 多么豪华的这个婚礼仪式，
0: 在于日后的柴米油盐。
1: 柴米油盐是烟火当中体味这个人间的这种真情，
0: 真情
1: 夫妻之中这种相互理解啊，互相包容啊，互相尊重啊，这种恩爱，
0: 对，
1: 才能够。

0: 这个过这小日子的时候才能够幸福美满啊。
1: 没错。
0: 嗯，哎呀，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外面也是华灯初上了。刚才我们说着说着的时候，路灯已经彻底全亮了，再加上我们车灯，再加上什么呢？那个，你看此刻我们看少年宫这个门前那个景色哈，少年宫门前希望广场有一个大的那个叫什么灯？探照灯不是叫什么？
1: 你是指那个红色的景亭吗？
0: 不是景亭，就是少年宫希望广场。
1: 我知道。
0: 那么有两个巨型的那个大灯吗？要不然那广场为什么这么亮？
1: 啊，为了让大家健身。
0: 对啊，健身哈。然后呢，再往边上看有绿树，再往边上看还有游人，再往边上看还有车灯，再往边上看还有
1: 还有跳广场舞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对，生活啊。
1: 很休闲哈，
0: 美好美好，
1: 这就是一个城市广场，就体现出了一个城市的幸福生活指数吧。
0: 嗯，你看马上6:30了，现在车辆就少了很多了，
1: 对，
0: 是不是？天有点凉了啊，那晚上出来遛个弯的时候，最好呢多穿一件外套，
1: 行，
0: 是吧？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说这么多内容了，明天是周一啊，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1: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他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他擦干净啊。

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一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

他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地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

0: 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感情这回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不是吗？还想和你一起去夏天的游乐场，天空是蓝的，尽管太阳炙烤，但看见那些美好的小事物，瞬间就觉得心也变得柔软了。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或是躲在游乐园小店里的凉棚，吃上一根冰淇淋，身上的热气褪去，我向你冰棍掉到地上。又或者什么都不干，窝在空调房里一起看电影，消磨时光。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些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今夜的月色有多美，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

0: 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7: 这里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以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

如果一个人给了你很多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

0: 场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

你是否有四个模样呢？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一个是只身一人时脆弱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安安静静的样子。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时会比爱情更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就像我们生命中的阳光雨露，是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如果你正在拥有，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明天的暖心歌与你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

0: 中队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心。当故事走到尽头，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接下来这首歌替我照顾他，温柔中裹挟着钝痛。当请替我照顾他被反复吟唱时，那个站在爱情岔路口的背影愈发清晰，掌心残留的余温化作祝福的羽毛，飘向触不到的远方。字句间流淌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汹涌的眷恋折叠成静默的星子，坠落在他未来的夜空里。我们终究在时光的河岸学会了最难的温柔，把深秋的私语酿成春天的雨露，让未说出口的留下蜕变成永恒的放心走吧。那些被泪水浸泡过的成全，终会在记忆里开成不谢的玫瑰。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

0: 环球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

的歌词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在拥挤的世界里，我们选择退守两个人的孤岛，放下星辰大海的野心，让争吵在拥抱里溶解成露水，让时间在相识时凝成琥珀。爱不是永不熄灭的火焰，而是甘心用自由兑换的炭火。明明知道燃烧会耗尽氧气，却依然享受那份缺氧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的光亮，却忘了有些温暖恰恰生于阴影。原来最深情的相守，不过是把琐碎的日子熬成静默的诗行。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听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歌的歌词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记忆的茧。当琴声与歌手清冷的嗓音交织，仿佛看见时光的沙漏在沉默的承诺里倒流。那句原来人活在燃烧自己后才发现，我们总在灼伤后才懂火焰的温度。放手不是薄情，而是将未燃尽的星光藏进眼眶，在各自平行的时空里，让遗憾发酵成琥珀色的月光。每段戛然而止的相遇，都在时间长河里沉淀成一首无声的散文诗。

欢的修饰声。朋友圈的点赞像流星划过荒原，狂欢散场后的寂静里，自我在镜中裂成两半。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站在人潮中央，却听见心底无人应答的回声，像被玻璃罩住的烛火，隔着透明屏障燃烧殆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谁

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难堪，也喜欢夏天的关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一些，喜欢的不得了，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陈意云，魂。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感情这回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

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不是吗？还想和你一起去夏天的游乐场，天空是蓝的，尽管太阳炙烤，但看见那些美好的小事物，瞬间就觉得心也变得柔软了。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或是躲在游乐园小店里的凉棚，吃上一根冰淇淋，身上的热气褪去，我笑你冰棍掉到地上。又或者什么都不干，窝在空调房里一起看电影，消磨时光。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电影《海街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爱恨情仇也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今夜的月色有多美，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
1: 付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

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一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

始紫荆。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七里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

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

0: 的沙丘，跨过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

到身边，一句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

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

0: 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手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窦丞相和徐世英打赌。自从打赌这一天开始，窦丞相就开始进宫给王娘娘送饭，一日三餐都是在相府做好了，然后窦丞相坐着大轿来到宫门，这才提着食盒进去。而这个老道徐世英就怕窦丞相出来进去的有什么夹带搞什么鬼，他领着一些人就在宫门处等着，他坐在椅子上，手下这些人啊就搜身。开始他们这些人搜身呢，那就是霍霍窦丞相。这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搜身的这些人也感觉有点絮烦，哎，这也就按正规搜了，他们不折腾窦丞相了。每次窦丞相到宫门这地方要进去或者出来的时候，他们啪啪啪从身上往下那么一摸，然后呢来回一捋这两个胳膊，没什么，一摆手走了。开始徐世英盯得很紧，他只要知道窦丞相来送饭来了，赶紧就赶在这儿来看。后来呢他有什么急事了，他不马上来，他也派别人来搜身。一晃这就过去了四个多月。这一天早晨，窦丞相拎着食盒来到皇宫内院，到冷宫要见王娘娘，他是来送饭。刚一进来，有个宫女就跑过来了：“相爷，娘娘生了个大汉太子。”吓！窦丞相一听，当时食盒扔地下了，是呆若木鸡。按说是千盼万盼，早盼晚盼，就盼着娘娘能生一个男孩。可是现在呢，闻知生了个男孩，却感觉到了这个男孩的危险。这个孩子生在冷宫之内，外边有徐世英在那堵着，周围有王莽的御林军在这看着，怎么能够把这孩子安然给救出去抚养成人呢？窦丞相想的这些脑子有点发懵啊。他没见王娘娘，转身出宫，直接回到相府，到了书房内是长吁短叹，愁眉难展。怎么办？怎么能够救下了大汉太子啊？他这儿正犯愁着呢，帘子板一挑，一个小丫鬟进来了，满面春风上前道喜：“啊，向相爷贺喜了。”“啊，什么喜事？”“嗯，回相爷，夫人生了个千金。”哦，嗨，窦丞相一听又长叹口气，心想对了，自己夫人呐就这两天也快生小孩了，那肚子早就大了，可这就由于国难当头，这国家大事萦绕于胸，就把自己夫人这个事儿啊就忘了。这丫鬟不说，自己都想不起来夫人怀孕。窦丞相撩着袍随着丫鬟到后边来，进了这产房，窦丞相来到近前，握住夫人的手，再一看，这个小女孩生下来了，包好放在一边，就搭眼这么一看，您别瞧是刚刚生下来，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个美人坯子，长得漂亮啊。但是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娃娃，窦丞相那心呢，他揪挺，心想国破就要家亡，孩子你落生在这么个时候，你是不幸啊。夫人一看窦丞相

瞧着孩子满脸的苦相，相爷，不知现在朝上是否安稳？这夫人知道王莽篡位这些事情，自己丈夫一腔忠义，那在王莽的身边，那就是如同陪伴老虎一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危险呢。他这一问，窦丞相就把这王娘娘怎么生了大汉太子这事儿一说。王夫人一听愣那儿了，哎呀，还真没想到这么巧，王娘娘生小孩和自己生小孩啊是同一天，也只不过娘娘啊那稍微早点，自己这女孩啊生得稍微晚点。相爷，你有什么良策救出太子殿下吗？嗨，我能有什么良策呀？窦丞相说着这话，这眼光又移到了这个女孩的这个身上。哎，忽然间窦丞相心念一动，两眼就是一亮，夫人，我有了救太子之策啊。相爷，你说说什么好办法？你看咱们的女儿是刚刚落生啊，太子殿下也刚刚落生，咱们来个狄龙换凤，那就是用咱们的女儿把太子殿下在深宫里边给换出来。那么王莽他们一看娘娘生的是个女孩，他们也就不能加害了，也就不会再追杀太子。夫人呐，你同意吗？一听窦相这么说，夫人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那孩子刚生下来，这是娘心头肉，可是刚刚生下来就要送到什么深宫去换太子，那送进去还有好吗？再说说不定送不进去，半道就有了危险。可是夫人那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虽然淌了眼泪，她却点点头，相爷，也只有这个办法，或许还有一丝希望，那么您就按计而行吧。谢谢夫人。窦丞相眼泪也淌下来了，他用袍袖沾沾眼泪，一看旁边那桌上有一半金莲花，他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窦金莲。你看这就要送出去，得赶紧给起个名啊，这有个记号啊。他和夫人这商议妥当了，这就赶紧做准备。晌午给王娘娘送饭，正好带着女儿进宫。窦丞相他亲自把女儿用那绷带缠在自己这右臂上了。这孩子刚生下的时候这也小，哎，还比较瘦，也就有五六斤这种沉呢。古时的人那穿的那个衣服都非常肥大，那袍子呀那也挺肥，把这孩子往里边这么一绑，袖子往下一放，外边大眼一看看不出来呀、啊、里边有什么夹带。窦丞相暗暗的悼念，哎，老天爷保佑，先皇护佑啊，我的女儿能够安然地送到皇宫里边去。这个女孩可千千万万别再要进宫的时候她出什么动静，真要出动静人家不用搜身就能听到，那么一切就都完了。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下一步那就得凭天命冒风险，看看大汉朝有没有这么一步天下了。单说窦丞相坐着大轿，手下人拿着食盒，一直到内宫的宫门外，再看徐世英领着一些人正在这等候呢。徐世英掐指一算，这王娘娘这些日啊也快生了，反正再迟也迟不过半个月去，所以说那每天着每顿饭他都亲自到这来盯着看。一看窦丞相下轿了，还像往日一样，哎，大大方方安然自若，还冲他这拱拱手，他也拱手还礼，然后一摆手，手下这些例行公事过来搜身，哎，就一个人过来搜身。

抬手啊，顺这窦丞相胸脯往下一抹子，用手啊一拉腰，刷着手就顺下来了，这没什么夹带啊，哎，这就算检查完了。然后呢，这位拿手啊一掐窦丞相这左臂，往下一捋，刷也下来了，哎，这就算搜完了。窦丞相就在他把这左臂往下一捋，就捋完了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哎，让谁也看不出来呀，他是故意要这么做，他就转了个半身。本来两个人面对面的这么摸身上捋胳膊，窦丞相这么一转身呢，把背后就冲这位了，背后这一冲这位啊，窦丞相这个右臂就占了刚才左臂那个位置了，这个左臂呢就到了刚才右臂这位置了。窦丞相就轻轻地往前那么一探身，一塞浪膀，那意思把这左臂又递给对方。窦丞相一边说着话，就这么一转身，这胳膊往前一递，这位拿手刷又往前一抹子，两次搜臂都是捋的这个左臂。窦丞相一笑，再会，拎着石盒就进了内宫。往内宫里边一进，窦丞相这口气才喘过来呀，哎呀，女儿啊女儿啊，你真是有福的人呐、啊、太子殿下也是有福的人呐、啊、如果你要一出动静，如果说刚才我一转身被人家识破了的话，人家有所感觉，我此计不成，以后就没法再行事了。就冲这第一步走得不错，看来这事儿办得挺顺。窦丞相赶紧来见王娘娘，王娘娘就等着窦相呢，一看窦相来了，她忍不住在床上都坐起来了，未曾说话，泪水潸然。相爷，我生了个男孩，你看这可怎么办？窦丞相来到妾近一看，就见这大汉太子被包裹好了，躺在那儿正睡觉呢。呵，这小男孩长得呀胖胖乎乎的，两个小脸蛋啊鼓鼓着。令人注意的一点是他两眉毛正当中有一个小红点儿，说一般小孩啊都是后点个红点儿啊，这个哎化化妆看着挺漂亮，他这是长得像朱砂血染一般。窦相一看，撩袍跪下了，娘娘千岁，您宽心放下，我已经有了主意，能够救大汉太子。说着话把袍子脱了。哟，王娘娘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胳膊上绑着一个小孩呢？窦相慢慢把这小孩解开，双手捧着往前一递，娘娘千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与我家夫人是这么商量妥当，来个狄龙换凤。等窦相把这话也说完了，王娘娘忍不住了，伸手把窦相举的这个孩子抱过来，搂在怀里边就哭了，说对国家的忠心，对君主之中哪一个还能赛过窦荣窦子恒啊，窦荣现在是忍辱负重，保着这王莽，为了大汉太子把刚刚落生的亲生女儿给送到深宫，那就是说把女儿就扔到火坑里边了。王娘娘不知道跟窦丞相说什么话能表达自己这感谢之情，一时间没有言语了。过了半天，窦丞相才说，娘娘千岁，我给我这女儿起了个名叫窦金莲，至于说以后您给她起什么名那就随便了。说到这儿看看女儿，妇女天性之良啊，也心疼啊。娘娘千岁，望您能够疼爱她，您就把她当成您自己的亲生一般。听窦荣这么一讲，王娘娘沾沾眼泪，相爷。

0: 我现在答应你一件事，如果说我儿汉殿下以后真要是能当上皇帝，灭莽兴汉，你的女儿金莲就是我儿的正宫娘娘。哦，谢千岁。您听，这都是乐子事儿。这怎么着呢？中国呀，自从有历史以来，大概也就这窦金莲，她这正宫娘娘啊，当的这个最早了。刚生下来还没过几个时辰呢，正宫娘娘，这以后谁抢过去？要不后文书刘秀用弓箭射窦金莲，王娘娘急了，当众就要杀刘秀。那这都是有过程的呀。王娘娘请窦丞相给汉殿下起个名。窦丞相一想，娘娘千岁，一会儿我还要用这个办法再把汉殿下绑在我的胳膊上，用这袍袖遮着往出带，如果说真能带出去呢，咱们此计就成功了。我想就给千岁起个名叫刘秀吧。刘秀，好名字。您看，本来窦丞相救刘秀的时候给起个名啊，是袍袖的袖，就是衣补啊，搁个油。可是后来呢，这刘秀成王了，打天下了，他把这个字改了一下，改成个秀丽的秀，不过呢还叫刘秀。王娘娘一听名字确定下来了，她点点头，很好。她打这床旁边就拿出一对镯子来，这对镯子那也是床国之宝，叫玲珑透体博玉镯。他把一只镯子就交给了窦丞相，相爷，这个镯子就给汉殿下刘秀带在身边，以后说不定我们还能不能见面，真要是有朝一日还能相见，还不一定在什么地点相见，我们母子是否能够相认，到那时我真要是看他带着这个镯子，我就知道他是我儿刘秀。窦丞相一听，是娘娘，双手把这镯子接过来了。相爷，这只镯子我就留给你的女儿金莲，我要让她带在身边啊。谢娘娘千岁。这面啊简单的交代完了，窦丞相在这不敢久留啊，又把这刘秀绑在自己这右臂上了。窦丞相这心里不就捣鼓，千岁呀，千岁呀，如果说你要是真龙天子的话，你可千万别哭啊，你可别做声啊，你要一哭可就前功尽弃。这么捣鼓着，把刘秀啊慢慢的在这缠好了，袍袖往下一放，由宫女送窦丞相出宫。窦丞相往外一来，就不由自主的脸上那焦虑的神态没有了，安然自若。这就是所谓的素质，面临大敌随危不乱，就徐世英那么雕华，看不出来窦丞相心中有什么事儿。又过来人上下那么一摸，窦丞相轻探左臂，对方哗划了一把，窦丞相又来个半转身，回头还跟徐世英说着话。这出窦丞相这个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来了，就怕人家往前跨一步摸他这左胳膊。窦丞相一笑，明天再见。这位还搭话的，哎，相爷您慢走。嗯，这老道徐世英坐在这个椅子上，本来他看着窦丞相走了，他就应该站起来回他的军事府做别的事情去呀。哎，他感觉不对劲儿，忽然间他就觉着这窦丞相跟他说话的时候转了一下身啊，他这一摆手，刚才搜身那位过来了，啊，军师有身吩咐。我说你刚才怎么搜的身？我就每天怎么搜，刚才还怎么搜。我问你，你在捋他胳膊的时候，你都检查哪个胳膊了？
1: 我这个，先检查的左胳膊，后检查的左胳膊。
0: 徐世英这一问，这位可就明白过来了。

0: 有此理。许志英唰把脸就撂下了。我让你们搜身，为何如此的马虎？也别说这位呀、啊，跟着这几十人都吓坏了，赶紧全都跪下了。
1: 哎呀，军师，我们这一时大意，我们
0: 算了，这一次也不一定误事，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1: 是。
0: 徐世英也就没把这个一转身啊当回事儿。徐世英只是教训手下这些人要注意，再一个他一想，不能责怪他们，我还在旁边，当时我都没看出来呀、啊。可他哪成想，就这一下，他可就误了王莽大兴国的事了。单说窦丞相带着刘秀回到相府，你看这一路上他显得很平静啊。回到相府，直接奔产房见他的夫人，一进屋，他那心呢就悬起来了，心想：许久这太子殿下也没有作声，也不哭也不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这一折腾，这有个三长两短呢？打开一看，窦相和夫人都乐了，就见这汉殿下和睡这香啊，小舌头在外边还伸出来一块，来回直舔，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一个小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只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0: 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银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
3: 现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现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梁天尺》。
9: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生死抉择。1934年10月，红军战士将要挥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6团炮兵连，从驻防地瑞金开拔，开始向于都集结，准备踏上这漫长而又艰险的25000里征程。
10: 敌人又追上来了，梁辉，咱们怎么办？
11: 咱们边打边撤，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0: 姚贵，你怎么样了？
1: 我的脚受伤了。
0: 快，我背你往后撤。
2: 姚贵，来，快让我看看。还好，没伤到骨头，我先给你包扎一下。
1: 没事，我能走。来，快帮我把腰包打开。
2: 你包里怎么有一双新布鞋？
1: 哎，对对对，把它给我。这呀是我的量天尺，鞋底啊又厚实又软和。哎哎哎，这下舒服多了，我可以自己走。
2: 哪呀？量天尺。
1: 对，量天尺，那是大部队出发以前啊，正准备向于都河北集结的时候。
3: 小同志，等一下，把这双鞋换上。
1: 大爷，我们已经发了草鞋了，这双新布鞋呀，您留着自己穿吧。
3: 不，小同志啊，这双鞋你千万要留下，没双合脚的鞋可走不远呐。
1: 哎，大爷，您的这双鞋还绣了字呢。嗯，
4: 为劳红军，杀敌立功。
3: 小同志啊，这鞋啊，穿在咱们红军脚上，就是量天尺，地再广，山再高，都能量完。你们要多杀敌人，为咱们老百姓谋安生日子。
1: 多谢老人家，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奋勇杀敌。
5: 于都的夜色里，一双双量天尺的针脚里藏着雨水情深。老大爷的这句话化作红军心中永不磨灭的力量，化作红军踏过千山万水的脚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2月，姜耀辉所在的连队参加了攻打遵义城的战斗。
0: 耀辉，你受伤了。
1: 我的腰中弹了。
5: 姜耀辉被战友一把护在身后，他解下腰间的量天尺，看到一颗子弹已然穿透厚实的鞋底，微微露出一小截弹头。
1: 哎，我没事儿。哎，你们看，量天尺替我挡了一下，要不然可够我受的了。
2: 呀，真是太幸运了，子弹都打穿了，硬是没伤到你。
1: 就是嘛，我上次脚伤好了之后就舍不得穿它，一直把它当宝贝挂在腰上。
0: 嘿，这量天尺啊，可真是你的救命鞋啊。
5: 量天尺护佑姜耀辉死里逃生，更陪伴着他翻越那皑皑的雪山。
0: 姚辉，我走不动了，停下歇歇吧。
1: 不能歇，绝对不能歇，停下就再难起身了。
0: 好，姚贵，拉我一把，来，哎，
1: 挺直腰杆，想想我们脚上这双量天尺，我们跟上队伍，一直走，一定能走出这雪山。
5: 一双双普通的苏区布鞋，是长征路上的量天尺。红军以脚为尺丈量万里山河， 踏过硝烟战火，闯过雪山严寒，凭着信念与坚守，一步步走向胜利。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沈阳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广播，
8: 鞍山市
5: 新承德，
8: 呼伦贝尔市
5: 赤峰，
8: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1: 葫芦岛市南票区，
5: 锦州，
12: 珲春市，
5: 东梁市融媒，
8: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13: 牡丹江市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8: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8: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5: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4: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5: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6: 义勇军迟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5: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8: 联合制作
5: 广播系列专题，
8: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下面请听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辽西烽火·葫芦岛抗日义勇军纪事》。
8: 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大营枪声骤起，在辽西走廊，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之地，一支支没有番号的队伍站了起来。他们没有军饷后方，只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让我们走进辽宁省葫芦岛市，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义勇军故事。9·18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1932年1月， 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连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经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元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会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奇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前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起步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1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18事变到1932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

0: 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1: 锦西大捷只是辽西义勇军抗战的一个缩影。下午家子村位于冈辽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午家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2: 冈辽岭和下午家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午家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赏银赐死不受。日本人在屠杀下午家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赏银宁死不从，最后被人杀害了。面对敌人的机枪，下午家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1: 下午家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3: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1: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下午家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谱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胺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60%-80%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70%可以托运，大于70%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6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6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碱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
1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 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1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8: 胭脂屋。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7: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7: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0: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我是江东。
2: 大家好，我是天悦。
1: 我们是悦动时刻组合啊，
2: 已经定下来了。
1: 也许会换，因为朋友们给我们起的很多组合名都很好听啊，悦动时刻，然后悦动，还有若干的啊，然后呢，我们也是，集思广益吧，啊，争取选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
2: 嗯，
1: 然后呢，今天呢是9月21号星期一了啊，真的就是一周新的开始。其实昨天呢就是工作日，
2: 是呢，然后今天怎么又过星期一了呢？感觉，
1: 但感觉呢，星期一还是更名正言顺一点。就是新的开始，因为昨天虽然是也是开始新的一周的工作，但毕竟是个星期天啊。
2: 对，他混。

0: 起来了。
1: 对，然后呢，你看就是星期一早上方方面面啊，包括大家的精气神啊，包括路面上的，你看这个交通通行情况都不一样。我就感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车辆比昨天早上同一时间路上的车要多一点。
0: 是的啊，有一个星期一的样子哈。
1: 对，就是星期一的仪式感。
0: 对，就是早高峰的车多了一些。
1: 同时呢，今天感觉还是这个气温有点下降啊，就是虽然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吧，昨天这雨下了吗？有感觉吗？没感觉。
0: 昨天没感觉到下雨
1: 是吧？但我昨天中午的时候，12点左右吧，我感觉好像地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潮湿。不知道是不是下过一点点，但是不明显，但是这个气温的下降还是挺明显的。
0: 是的，
1: 就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吧，就明显感觉这个天空气就凉飕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然后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我看这个外套，把外套都穿上了啊。
0: 对，这个天气啊，气温是有一些下降。而且呢，像沈阳、抚顺、铁岭、阜新呐，最低温也会继续的往下降了，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保暖。
1: 对，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的打卡留言啊。今天最早打卡的，我看到了是建设小学的徐胜尧同学，
0: 第一名。
1: 而且你看人打卡这个时间，早上凌晨3:44，
0: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不上班，我可能还没睡的。
1: 这个我估计就是人家家长帮着打的。家长人家可能上夜班什么的，就是哎，要帮孩子争个第一嘛。
0: 起得好早，也有可能是家长起来给孩子做早饭，是不是？
1: 那也够早的。还有大赤桥的小美打卡，还有何新瑶同学，大赤桥的张恩善同学，还有就是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啊，小然一今天早上是继续的坚持运动啊，这孩子每天早上运动打卡，你看看。锻炼的多有劲儿啊，
0: 多好。
1: 然后这应该是在辽河公园，辽河公园也是新铺的这个塑胶的这个跑道。
0: 这样的话为我们跑步的人哈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方便。
1: 对，而且这个塑胶跑道啊，就不管是在上面快走啊还是慢跑，就会更舒服。
0: 对，更安全一些。
1: 对我们的足部啊，包括对我们的膝盖啊，都会更友好一点啊。
0: 来看一下，小班总裁也来了啊，说班硕凯蒂125天打卡报到了，今天天气很好。
1: 对，还有这是新北幼儿园的史木西，还有苗瑞格同学，红旗小学的刘晨曦，啊，这些孩子们打卡都收到了啊。今天呢，想跟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这几天大家可能也关注了，有一款这个网红的甜品是最新的推出了啊，这是个60厘米长的大的蛋挞，我们生活当中叫蛋挞。就叫蛋挞啊，标准的叫蛋挞。然后呢，它成了一种网红的爆款，就是好多食客呢是甚至要排几个小时的长队去抢购。然后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啊，您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吃的甜品啊？
0: 对，或者是这样的美食，
1: 或者是最近尝试过哪些网红爆款的甜品？
0: 就是一有网红甜品出来的话，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去打卡？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哎呀，我必须得尝个鲜儿，我就一定要赶第一批我去吃，一定要尝一尝，不管排多长的队，我也要吃到。
1: 对，
0: 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其实还好，没有就是那么大的新鲜感。我可能等这阵风过去了之后，如果赶巧了，我能去买尝一尝；如果没有了，也就无所谓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哈。
1: 就这个网红，对网红爆品，有的朋友是必须要第一时间尝鲜，有些朋友呢就是顺其自然，赶上了路过了就买点啊。而且你看现在好多的甜品店，真的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些这个新的单品，当然有些能够爆火，有一些可能就是
0: 默默无闻了，
1: 平平无奇啊。所以呢，今天呢，希望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喜欢的甜品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环节，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有这样的天气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而且今天早间呢，沈阳、抚顺、铁岭、阜新最低温会继续探底，最低温在5到9摄氏度、
0: 已经跌破10度了。
1: 是的、所以说凉意会非常明显哈。而其他的城市呢，也在10到17摄氏度。白天省内的冷空气也是陆续撤离了，气温呢会开始回升，全省最高气温都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所以说这个温差呀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注意着装上的调整、而且大部分城市还是继续以北风为主，像阜新、朝阳、葫芦岛会率先的转吹为南风、全省风力都不大啊，多在3到4级，大连是5级，所以出行的体感舒适度还是很高的。周二呢，省内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0度及以上，像朝阳都能达到32摄氏度了。白天呢，可以说继续以夏装为主，所以很适合，就是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洋葱式的穿衣法则。
0: 对，
1: 就是半袖加长袖、一层一层剥，
0: 一层一层的剥、
1: 是的。但是从周三开始的冷空气就会抵达了，又将是一轮气温下降的过程。周四省内气温再次开始下降，同时呢，在周五预计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普遍是以阵雨或者是小雨为主，最高温呢重回25摄氏度以下。秋日的凉意渐显，未来一周呢气温波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避免着凉感冒。
0: 对，像这样的天气呢，就是说什么呢，现在我们的夏装这些半袖还不能收起来。
1: 是的
0: 啊，就是还得在外边摆一段时间，同时呢秋装也得给它拿出来，因为这样的天气经常是里边夏装外边秋装怎么穿。
1: 对、七八月乱穿衣、这个时候就是里一层外一层大家都包裹严实了，热了就脱一层啊，冷了就穿一层。
0: 反正就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吧，别着凉感冒，因为毕竟马上双节就来到了，要是感冒的话、真的也是啊，挺
1: 难受的。
0: 看看青年小学卜凡轩打卡，长征小学的雷世勋打卡，这是校风打卡了。他说：“悦动组合早上好，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啊，今天莫沟营还有大集路过的车辆要注意安全。”感谢校风发来路况啊，其实这天呢逛逛大集什么的也是很舒服的啊。另外我们的听友小王子也说今天钢铁也有大集啊，就是可逛的大集还是挺多的。青年小学丽元成同学打卡，还有就是
1: 孟希言啊和自己的妹妹都一起来打卡了。而且说我是要和951一起唱歌。去辽河之下唱歌开心。
0: 这应该是一个群众性的演艺活动、挺好的，加油啊。就是小朋友从小的时候呢也要多找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己，是吧。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培养自己在艺术方面的这种兴趣爱好，同时呢多见见大世面，也能更好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心理的素质。
1: 是的，会让自己更自信一点。
0: 对，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您喜欢的这个甜品啊。优南小鸭就说了，我记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去年冬天特别流行的奶皮子干椰酸奶糖葫芦。这两个是都已经合为一体了吗？我知道奶皮子糖葫芦，我也知道干椰。
1: 那就是奶皮子干椰酸奶、可能上面还有点儿什么焦糖啊，再就是奶皮子干椰酸奶、可能上面还有点什么焦糖啊、水果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能放在这个
0: 糖葫芦
1: 奶皮和糖葫芦中间。
0: 小鸭说去年呢记得在南湖公园门口大晚上也是排了好长时间的队。这奶皮子我吃过，但是干椰酸奶始终我就没敢尝试，这个名字就令我有点望而生畏的感觉，
1: 就觉得有点噎挺。
0: 对、
1: 但是
0: 其实
1: 是有点噎挺，
0: 是有点噎挺。
1: 是的。

0: 那吃它的这个乐趣在哪里呢？挑战自我。
1: 嗯，但是它还是有一种很香的，就有点像那种酸奶疙瘩的感觉。
0: 也就是和那种奶片儿像不像？
1: 不像，
0: 和奶片
1: 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奶糖，
1: 比没有奶糖甜，
0: 还没有奶糖甜。
1: 嗯，
0: 啊，
1: 觉得更没有吃的必要了，是不是？
0: 是。我还觉得要是像奶片啊像奶糖啊我还可以尝试一下
1: 就觉得没必要受苦了哈。
0: 但是家里孩子吃过，就是年轻人嘛，对这些新的网红的单品还是很感兴趣。
1: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可能就吃一次就
0: 啊对
1: 就算了，嗯，你就觉得尝试过就好了。
0: 嗯
1: 嗯，
0: 说到这个干椰酸奶啊令我有点望而却步。那今天的这个成语小故事呢跟这个也多少沾点边，叫艰难险阻。哎，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将军子玉率军围攻宋国，宋国呢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啊就出兵攻占了晋宋之间的曹魏两个楚国的盟国，并且和齐国秦国结成了联盟，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楚成王一看，哎，大事不好啊，这个晋文公已经和其他国家结盟了，赶紧命令子玉撤兵，要不然啊我们就要被包围了。但是呢这个子玉作为将军并没有听命于这个楚成王的意思啊，就是还在那跟人家拼杀呢，结果呢是兵败被俘，自己呢最后也死在了敌军当中啊。所以呢成语艰难险阻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演化而来啊。
1: 嗯，艰难险阻的意思呢就是指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危险和障碍。
0: 嗯
1: 嗯，这个江东哥就把这个干椰酸奶比喻为很艰难险阻的一样东西。
0: 就是在前进的路上吧，碰到各种困难，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硬打硬冲，有的时候呢要审时度势，哎，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实力有没有办法现在去解决这个困难。如果现在还实力不够成熟的话，我们可以先撤一步，想一想其他的方法和策略，哎，
1: 嗯，
0: 这也是一种选择。
1: 对，
0: 啊，
1: 就像现在非常红的这个60厘米超长蛋挞，
0: 嗯，
1: 现在太多人排队了，
0: 对，
1: 你就不用赶这个高峰期，对不对？
0: 哎，对，哎，
1: 咱们往后退一步，等两天。
0: 哎，咱营口现在有卖的吗？
1: 有，
0: 也有了。
1: 现在有，万达里也有卖的。现在这个很多线下门店都排队啊，其他城市都各种排队。
0: 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过朋友圈里有朋友发这个，
1: 嗯，
0: 啊，他拿的挺长，像那种金箍棒那种感觉似的啊，
1: 就很像之前的那个什么一米糖葫芦，
0: 对，
1: 就是很长很大，
0: 嗯，
1: 现在就好像把这种小的正常的日常我们见到的这些食物呢做成一个特别的形状，比如说做大了，
0: 对
1: 啊，做成超一米，它就一下子变成网红食品了。
0: 大家说这个创意什么的也很重要，你看蛋挞流行好多年了，为什么今年人家就有想到了把它做成60厘米长的，一下就火了，是吧？
1: 嗯，
0: 以前就没有人想到，
1: 打开这个思路了，
0: 对。而且你看既然已经有60厘米的蛋挞了，一米二的就不远了，给它继续加长，
1: 一米六像我这身高的也快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做成这么大的一个蛋挞，你想想平常我们吃那种小的一个，它的热量就有多高。
0: 对
1: 啊，做成这么大，而且你一个人吃肯定也吃不了，
0: 嗯，
1: 你要吃很多很多的话，硬是吃的话，它那个糖油混合物会大量的吸收，会很高的。
0: 对对 对, 对，就是如果您是要减肥呀，或者保持身材，包括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关注的朋友啊，就是不建议吃的太多啊。
1: 嗯，对，
0: 也医生建议可以分成小块啊，分成几顿来吃，或者跟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很好，啊，
1: 对，就可以聚会的时候，然后你买这样的一个大长的，然后每个人爱切像蛋糕一样，每个人分一点。
0: 嗯，
1: 那为什么不买小的
0: 呢？对呀，
1: 啊，
0: 是啊，
1: 好像这样更好看哈，更有新意一点，是不是，嗯，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嗯,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在建设小学门前东新路和东风路的交汇口，现在这个路口呢是四个方向都是拥挤加缓行。还有在东风路啊，人民公园后门到长征小学这一带稍稍的南向北有一点缓行。在太和北街欢欣店农贸市场门前，现在这个路口呢南北双向是拥挤加上缓行。

另外室内能够看到的比较堵的一个路段呢，现在是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口，就是在税务局门前，这个路口是东西双向拥挤加上缓行。

0: 在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说说您喜欢吃的甜品啊。来看一下程先生留言，他说我就超爱泡芙，就是那种麻薯感的脆皮，里面必须是动物奶油的，如果外皮能够加上焦糖工艺，哎呀，这一口咬下去那是相当满足了。
1: 你喜欢吃这样的甜品，那这个超长蛋挞的话，我觉得他一定会去打卡排队的。
0: 但说到泡芙，我跟程先生这个爱好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不经常吃甜品，在为数不多的吃到的一些甜品当中，泡芙是我比较喜欢的。而且我感觉吃泡芙最好是要配一杯牛奶，对，而且是要那种稍微有点热的，稍微略微有一点点烫嘴的那种感觉。吃一口泡芙，喝一口热牛奶，哎呀，这个感觉真是幸福感满满啊。
1: 那个泡芙的话，你是喜欢凉着吃还是常温着吃？
0: 都可以，就是刚做好的、常温的、凉的都可以，就是不同的时候，就是不同的感，不同的时候吃不同的感觉。
1: 泡芙还真是挺好吃的，是因为它那个皮儿啊，就是很酥，然后里面的奶油呢又很就是丰富，所以说那个口感特别好哈。
0: 对，但是就是说像吃这样的甜品吧，一边在享受它的美味的同时，然后一边呢心里会略微的有点负罪感，吃一口负罪一下。
1: 吃一口就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热量
0: 对
1: 超标了。
0: 那好在就像这样的甜品，类似于泡芙啊、蛋挞什么，大家吃也是一两个，顶多也就是两三个，
1: 对，不会
0: 一吃半斤。是吧，一大碗这样不会的啊。
1: 所以说一定要适量。
0: 而且老话讲嘛，点心它就是吃一点点意思一下，就这个意思。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来看一下红旗小学郑郑同学打卡说，今天吃的是手抓饼，中间卷的是生菜啊，然后呢这个应该是西梅啊。挺好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呢其实在小的时候就应该养成这种吃蔬菜的好习惯。
1: 而且他也说了，说你要说奶皮子酸奶的话，那必须是紫光园的。
0: 对，这是北京的一家知名的品牌啊，现在也是很火的啊，
1: 很火，很好吃。奶皮子酸奶去年也是一个很火的产品。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出来了之后，它就不会像这种超长蛋挞可能就火一阵儿，
0: 火一段儿。对，
1: 它这个是很好吃的啊，留住了大家的这个口味哈。所以说大家很多人都会回购，都会去买，现在也是在不断的生产各种各样的啊，就会产量也增大了。说明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0: 对，确实吃起来那个口感它就是跟普通的酸奶不一样，
1: 是的，
0: 更厚实更绵密的那种，
1: 上面还有一层层这种奶皮子，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喝牛奶，
0: 对，
1: 热完之后等稍微凉一点点，
0: 对，
1: 它上面会就是一层奶皮儿，然后大家都会把那个奶皮儿吃掉，可爱吃那个奶皮儿了，小时候。
0: 而且好像以前在哪看到过专家讲嘛，说牛奶的精华就都在那个奶皮子
1: 上了。
0: 看一下，这是健康小学的张一格同学打卡问候大家，早安。
1: 早安。还有英才二年三班的赵墨竹也来打卡了。
0: 他说我在堵车，不知道能不能迟到啊。您可以说一说您在哪儿堵车呢，分享一下路况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但是小学生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对时间的要求可能不像初高中那么严，是吧。今天虽然有迟到的可能，但是呢跟老师好好的解释一下，然后明天早上呢咱们早点出门，打好提前量啊。
1: 来看一下周英晨也来打卡了。说喜欢的甜品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巧克力圣代。小的时候啊，在这个肯德基啊，那时候大商的肯德基刚开，第一次去就喜欢上了这个甜品。后来每次去都会点，也是童年的味道了。

0: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话题呢，说一说您喜欢的甜品，但是我们也并不说鼓励大家喜欢的就多吃猛吃啊，
1: 嗯，
0: 还是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啊，而且呢就是甜品也好啊，包括这些糕点也好啊，其实热量啊包括脂肪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稍微的来一点啊，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啊。
1: 是的，而且别空腹吃，你就是正常吃饭，吃完饭了以后再吃这个甜点，因为都说饭后甜点嘛。
0: 对，
1: 就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糖波动就会小一点。
0: 嗯，对，嗯，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就是更为重要的是，嗯，你如果空着肚子吃，在比较饥饿的状态下你可能会吃好多，对吧？
1: 对，
0: 饭后的话肚子有底儿了可能就，
1: 而且它会吸收很多的热量。
0: 对对对，赵墨竹家长说现在是在东外环五六线之间有点堵车，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1: 嗯，挺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分享路况吧。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5: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